0: 行。
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0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然后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学术造假。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31起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违规人员既有普通的从业者啊，普通的科研从业者，也有什么杰青啊、杰出青年、啥长江学者等等高层次人才。此前被港通学实名举报的4名学者也在其中。目前涉事项目全部被撤销，多笔已经拨付的经费全额追回，相关责任人被处以不同年限的项目申报禁令。民间打假与官方监督双向发力，为全体科研人员敲响了警钟。科研没有捷径，严谨治学、求真务实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要触碰红线，必将依规追责。湖北日报说，学术造假无法催生真正的科研成果，投机取巧更无法让科研工作者行稳致远。所有的重大科技创新、原创理论突破，都源于求真务实的严谨研究。前不久啊，那个两位年轻的数学家王宏和邓

术界备受振奋鼓舞，以榜样的力量凝聚共识，持续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心怀家国，潜心治学，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啃硬骨头，坚持做真研究。下一个代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还有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宣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的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的监察调查。先说夏宣泽啊，夏宣泽曾经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单季军，2003年世锦赛男单冠军。王伟呢，曾经是混双、男双的全国冠军。另外，此前媒体报道说，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两届奥运混双冠军张军已经在今年的4月29号被官方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成为国内首位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奥运冠军。你看这些人，曾经都是出色的运动员，要不然就全国冠军，要不然就是世界冠军，要不然就奥运冠军，都取得了相当耀眼的成绩，但是走到现在这一步挺让人唏嘘的，可是没办法，自己走错了路了，触犯了法律法规了，那就要付出代价。下一个，公信力。镇政府的账户刚刚解冻，你们就担心自己的工资和医保不能按时发放，拖欠的工程款上千万，涉及多少农民工的工资和生活，你们考虑了没有呢？这是网友留下的一句质问，字里行间满是愤慨。据扬子晚报报道，陕西山阳县扈家园镇政府因为拖欠工程款超过1000万元，这个镇的账户被法院冻结，那镇里的干部职工一度担心工资和医保无法按时发放。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之后，当地回应说工资已经足额发放，医保也同步缴纳到位。那这起纠纷的来龙去脉并不复杂，企业干了活，镇政府不给钱，法院判了镇政府败诉，要求付清上千万元工程款，企业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双方达成和解之后账户解冻，可是镇政府再次违约，法院又二度冻结账户。那这次冻结的是基础支出账户，那直接影响了镇里的干部职工的工资和医保，于是担心工资发不出来的声音就出现了。那你要这么说起来啊，这个镇里的这些干部职工的人担心也是有缘由的啊，甚至镇里的干部职工人家在这个事儿里边也是无辜的啊，就是镇里边有一些决策方、决策的相关部门，然后呢在决策做出这决策之后，人家施工完了之后以镇政府的名义啊，然后呢就不给人发这个工资，那人家施工是给你镇政府施工的，那当然申请冻结你镇政府的账号，一冻结账号影响了那些无辜的干部职工的工资发放和医保了。所以基层发展切忌急功近利，项目建设必须量力而行，面对存量债务更要主动压实主体责任，制定稳妥可行的还款方案，而不是被动的应付拖延了事，坚守契约精神，恪守诚信底线，才能守住政府公信力，真正实现稳妥可持续的基层发展。下一个关键词，开水烫碗。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17个批次的食品不合格情况。根据抽检计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饮料、茶叶及相关制品，还有水产制品、糕点、蛋制品和餐饮食品等6类食品613批次的样品。其中不合格样品是17批次，检出卫生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重金属污染等其他指标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广州、东莞、佛山等地出现的餐饮店餐碗大肠菌群超标现象。我看有网友说，
知道大肠菌群超标意味着什么呢？是吧？大肠菌群超标意味

意味着上头有份。哎呀，消息一出，我看不少广东的网友开始调侃，说吃饭之前用开水烫烫碗，这种做法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众所周知啊，这个很多人，尤其是两广一带啊，都有这个吃饭之前用开水烫碗的习惯，哪怕商家提供的餐具明确表示已经消毒了，那人们还是会用开水烫一下啊。一直以来的这都是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看起来更保险，即便客观上效果有限，带来的心理安慰还是很明显的。从来没有人神话开水烫碗这种操作，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大家不会将卫生保障寄希望于这个动作，商家应该读懂消费者的心态，将卫生保障的责任揽起来。下一个关键词，过界。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30号，多名网友爆料说，广东汝源县高级中学发布课堂纪律，对学生在上课时间去卫生间的次数提出要求。有人认为学校要求过严。相关图片显示，一个名叫什么课堂纪律的 PPT 上写着呢，学生一个学期内有而且仅有一次上课时间包括自习时间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权利啊，用完就没了。第二次你如果还要这样的话，请家长到校协同教育。第三次就要给你处分了，就是你上课期间你说你急着上厕所，你要来这么三次，你就要被处分的。8月31号，汝源高级中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事是外界的曲解，是为了管控课堂纪律。后来这个工作人员又改口说这是不实的谣言，随后挂断了电话，也没有回复记者询问的其他的事儿。同一天，汝源县教育局回复记者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关于此事的投诉，正在向校方核实处理，需要等学校反馈，截至目前还没有什么回复。哎呀，说是不实谣言，那你这 PPT 里边写着有相关的图片什么的，那难道是假的吗？如果学校真的设置这样的规定，我觉得那真有点过了。正常管理学生没问题，是吧？但是设置如此苛刻的条件，甚至侵犯学生的正常权益，那可是极其错误的。你假如正好碰上一个学生那个肠胃不好或者闹肚子呢，啊，你不让学生上卫生间吗？啊，甚至是多次上了卫生间之后还要背个处分吗？所以当地教育局应该积极的介入调查核实并处理此事，不能总是在办公室等着学校去反馈，该上门就上门，到学校去调查调查呀，调查调查学生，让那个学生把那个网传的，或者是让学校把那个网传的那个 PPT 拿出来，是吧？看那上到底怎么写的，毕竟你们就在一个县里头，县里有多大，那个距离也不至于说10万8千里吧，教育局怎么就不能上门到学校里边去调查调查呢？下一个罚钱。当人们还在为国家动物博物馆里边父子联手损坏这个蝮蛇标本的惊人一幕气愤不已的时候，一名男子举着开启闪光灯的手机翻越山西广胜寺景区水神庙元代壁画前面的护栏，又冲上了热搜。山西霍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8月30号通报说，29号广胜寺景区下寺水神庙内，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文物防护的护栏，近距离开启手机闪光灯拍摄元代的珍贵壁画。景区现场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第一时间上前劝阻，及时制止了这种违规行为。相关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及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经查看监控画面和文物专业人员现场勘验确认，水神庙元代壁画没有发现肉眼可辨识的直接物理损伤。该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及时的可见损伤，但是使用闪光灯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潜在的危害，瞬间光剂量持续会消耗壁画的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护栏，严重违反文博场馆的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游览行为。据了解，景区现场有警示牌和语音提示，明确要求不准开闪光灯，不准翻越护栏，可是这名游客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你要说无意当中翻越了，那属于是不文明行为啊，无意的。而且这个男子他可不是无意的，他是故意的，那就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是什么不文明参观行为了，那可能都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损毁文物的至少应该受到警告或500元以下的罚款。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地景区应该及时报警，让警方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涉事男子，最好能罚他点钱，或者

0: 这能再重一点，拘留他两天，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以案说法啊，立以成立威啊，倒逼着这类无所谓的游客心中要心生敬畏，及时提升自己的文明素养。有的时候这个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准啊，它是管出来的，它不是靠这个自觉出来的。当然在这么做之前，景区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包括把相关的规定和违规后果给这游客都讲清楚。下一个，儿童书，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蓝鸟效应，破局。如果不做说明，可能谁也想不到这竟然是儿童书刊的书单。据人民日报报道，一份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引发了关注，其中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等等成功学童书竟然占据前列。童年只有一次，书架上的位置也有限，别让成功学占了童书的地盘，别让算法替孩子决定读什么。真正有益的阅读应该让孩子在故事当中感受善良的力量，在文学中体会人性的丰富，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坐标。尤其在图书市场上出现了类似像这个什么什么成功学啊、厚黑学啊等等这样的书，我觉得那是社会之耻啊，那是我们社会在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引导呢？所以对这个儿童书市场要严加管理。下一个，研学被网友爆料公开声称穿越祁连山脉考察，并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尾地鸭，并使用诱捕笼捕捉钓鼠之后，8月31号下午，研学机构自然十方发布长文公开道歉，说他们的初心真的没有想要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据潇湘晨报的消息，8月30号有网友爆料说，一家研学机构叫自然十方的啊，声称穿越祁连山脉考察，并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尾地鸭，并使用诱捕笼捕捉跳鼠。8月31号，甘肃省林草厅回应说，没有受理过该机构的任何许可申请。近些年各类研学活动还是非常火爆的，但衍生出了种种问题。你像这个研学机构啊，说是要穿越祁连山，穿越之前没有做好相关的功课吗？难道不知道山里边有国家级保护动物吗？故意的，然后进山之后抓捕国家什么二级保护动物，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公然的违法乃至犯罪。真的该好好规范一下相关的这个研学机构和研学市场了。下一个关键词，商标。近日重庆一家只有35间客房的小宾馆朵雅酒店遭到亚朵酒店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的起诉，索赔10万。该案原定于8月28号在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在8月27号上午，法院传来消息，原告亚朵酒店方面，亚朵集团方面已经申请撤诉。那被告童先生，就是这个朵雅这个小宾馆的这个老板，也收到了电子裁定书。童先生表示，对方撤诉之后，他正在推进商标注册工作。但企查查显示，上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涉及2019个商标，对此他感到困惑，说两三个字的常用好听的名称大多已经被注册，颠倒字词顺序，读音相继，也会被判定近似，想要注册新商标往往只能选择5-6个字以上的长名称。近年来像橘子酒店集团起诉那个什么橘子宾馆啊，遇见小面起诉什么鱼见小面，类似的一字之争频发。商标该保护，但企业核名和商标注册两套系统造成的信息差不该全由小商户买单，维权如果只看名字像不像不问主观恶不恶，终将是赢了官司输了人心啊。另外关于相关的法律真的应该进一步完善了，不然的话类似这样的这个商标名称的争议会此起彼伏的。最后一个关键词，生态保护。近日有网友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第四湾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了2024年在此拍摄的一个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遗留下大量的道具，成为了海滩垃圾。 澎湃新闻对此报道以后，8月30号深夜，当地发布通报说，已经进行全面清理，垃圾已经全都处置干净。面对舆论的发酵，当地反应迅速，很快将垃圾清理干净了。涉事节目组也回应说，拍摄结束后安排了第三方物业清理，并且附上了视频和图片证据。节目组还提到，将部分剩余道具交给了前来索要的村民，并声明后续管理责任由接收方承担。生态保护不能只是说说而已，总结这次事件的教训，节目组方面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当成了宣传的噱头，善后工作却流于形式，而当地监管部门依赖事后补救，缺乏常态化的巡查监督，导致大量的这个垃圾在眼皮底下遗留，一片干净的海滩被污染破坏。不管怎么说，绿水青山不是综艺节目拍完就走的背景板，真正的生态环境保护应当是一种主动和有头有尾的这种主观作为。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今年5月，新京报报道了山西吕梁临县一番驾校驾考作弊的现象。这个新京报的这个稿子，这个报道的标题是“不识字也能轻松过4科”，然后一个问号，启迪驾校文盲包过的生意。科目一考试光标自己会动，5分钟答完93题。这个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而近日，新京报记者从相关起诉书中发现，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心厂长王某波、微机员岳某庚等5人因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在今年7月15号被吕梁市离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然而剧情紧接着急转直下，最新报道显示，7月底被取保候审的一名涉案人员向当地法院和纪检监察部门抛出重磅炸弹，10名举报并提交聊天记录，说车管所的多名领导、中层干部乃至吕梁交警支队领导等等，共让他关照了823名考生通过考试。那这个案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复呢？据这个涉案人员披露，此前有车管所领导表示能保住他的工作，可如今呢， 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那工作才保不住，所以才实名举报。

并提交证据，啊，此举无关正义，只为甩锅呀。而从最初的少数人到如今的823人，人数的急剧攀升意味着案情的反转，也映照出当地驾考生态的系统性全链条溃败。相关领导随便打招呼，操办者大肆收受请托，而众多参加驾考的人则花钱求通过，没有人关心被侵害的驾考秩序和被冒犯的公共安全。所以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简单的人情请托、熟人帮忙，而是一起精心谋划、运作已久、心照不宣的制度性塌方事件。首先，这是明目张胆的权力寻租啊！据披露，吕梁车管所一名姓冯的负责人为492名考生打招呼，这还能算是帮忙吗？这就是赤裸裸的批发式权力寻租。那在这样的运作之下，国家设定的严格的科目流程，在某些领导的一条帮忙的信息面前就形同虚设。其次，这也是对公共安全的恣意侵犯。机动车驾考的每一道题、每一个操作动作，都是从无数起交通事故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不是为了刁难学员，而是为了筛选出合格的道路参与者。而每一位潜在的驾驶员都应该参加完整真实的考试。当代考包过成为流水线作业，那他们放行的就不是823名学员，而是流动的定时炸弹。而考试中心也从看门人的角色堕落为是开门人，这种对生命的漠视，其罪恶程度甚至远超一般的贪腐。另外，这也是驾考链条系统性的作弊，从支队领导到车管所中层，再到考试中心具体经办人，所有的环节都失守了，所有的操作都在围绕作弊而运转，甚至连关闭监控、启动修复以及维修电脑等等，都成为作弊的道具程序。上级领导打招呼是指令，下级执行是潜规则，而危机源修改数据则是技术掩护。这种上勾下连、左右串通的局面，绝非偶发个案的这个害群之马的难题，而是意味着当地的驾考监管体系整个就是瘫痪了。当下尽管案件已经进入了审判阶段，但是对于这种新发生的重大线索，当地应该迅速启动核查机制，依法依规展开深入调查，既要维护法律尊严，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犯罪分子。而且我个人是非常相信他这个人的这个现在的最新爆料的，这是属于什么呀？属于内部一看啊，那个说的直白一点啊，这是你比如说这个贼与贼之间分赃不均啊，出了内讧了，这个也就是出了内讧了啊。你那边说的啊，这不是出了事了吗？你先给我顶包，然后我保住你的工作。但是呢，他没保住工作，然后这方顶包的不干了。你不是说保住我工作吗？你没保住，那咱谁也别好过了。我这工作保不住了，那谁还我还认识谁呀？是吧？我谁的面子我也不讲了，干脆就爆料吧，把大家一起拖下水。所以具体来说，不仅要依法取消这已经查实的823人的成绩，也要挖掘背后隐秘的利益链条。当时我们节目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说过啊，你现在你查出了当地的这种这个驾考这个贪腐的链条之后，那些打招呼的那个800多人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最好把这800多人也都查出来啊，该取消成绩取消成绩，看看是不是还有漏网之鱼。如果有已经上路的，应该重新复核他的驾驶能力。另外，对于涉案的公职人员，必须深挖打招呼背后的利益输送、圈钱交易，对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啊，说熟人打招呼，光是凭着熟吗？光是撑着面子吗？查一查他的这个个人账户有没有这个资金的往来，都是跟谁往来的，正常不正常？所以，只有让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查得清楚，让每一个作弊环节都付出惨痛代价，让权力不敢再对方向盘乱伸手。这才能根除驾考这种系统性的作弊问题。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啊，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通通五折可以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妙妙、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大家带来街拍里边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价格依然是五折。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好，但总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这次给大家精细的挑选了五款王炸的单品，男女款都有啊。先看给女士们挑选的这个福利，这个大牌这个腰带啊，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的纯色女款腰带，正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双面可用啊，相当于花一份钱买两条皮带。第二款是马车标的女款腰带。男士们呢有这个三款啊，男士们三款，第一款是喜欢简约商务的，选这个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黑色配老花啊。第二款呢是偏爱复古质感的，看看这个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最后一款呢是马 C 字标的纯色男款腰带。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材质和价格，这几款皮带全都采用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而且它又耐造不易变形，用过三五年还跟新的一样。至于价格嘛，商场里随便一条Coach皮带都要大几千，但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统统五折，折后只需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啊，价位略有不同，这个折扣力度啊这个非常大了，库存也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里的啊，是耐克品牌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大牌也疯狂专区这双经典的耐克阿甘鞋直接给您打到五折，也就是半价就能带走这双火了50多年的复古跑鞋。商城日常售价是598，今天五折到手只要299，男女同款，11种花色可选，尺码齐全，搭配服饰时尚。

0: 又有型，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据扬子晚报报道，女孩小谷啊，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自2025年9月起，她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他申请进行劳动仲裁，胜诉了，但是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他又提起诉讼，一审他又胜诉了，公司提起二审，这个小谷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他深感委屈，于是他把这些经历写成歌啊，然后呢拍着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视频火了，因为他击中了众多打工人的心呐。今天凌晨啊，就是9月1号凌晨，重庆市大足区人社局发出通报说，经查实，8月27号，用人单位已经向这个小谷全额支付了判决确定的费用。8月30号，该局关注到小谷在网上发帖子反映相关情况之后，立即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针对这个员工新提出的社保相关诉求，该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处，督促涉事企业依法办理相关事项，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当事人可向大足区人社局社保事务中心如实反映情况，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最新的事情进展啊！半个月就55块钱工资，845个工作群都把他踢出去了。这些数字深深地刺痛了职场打工人。最令人共情的是普通人维权的艰难。小谷留存了数个加班证据，每天正常打卡，依法维权，步步都合规。即便两审胜诉，企业仍然拖延履约，恶意投诉他发声视频，至今仍然没有足额补缴社保公积金。一纸194页的判决书，是小谷无数个日夜取证应诉的最好见证，也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困境，维权成本极高，侵权代价太低。这维权成本极高和侵权代价太低啊，这是相互呼应的啊。消费者不怕维权成本高，实际上让这个相关的企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消费者也就认了维权成本了。但是那维权成本如此之高，那企业付出的这个侵权代价呢，到目前没有看到企业受到什么惩戒，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步一步在法院的强制之下，一步一步的来这个满足这个判决书或者说裁定书要求他们所尽的义务。所以这起事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场故事或者社会奇闻，它暴露出了事关职场权益或者是劳资双方的权益的深刻而普遍的问题。像什么踢出群啊，坐冷板凳啊，通过冷暴力手段逼员工主动离职，规避经济补偿啊，这是典型的隐形解雇行为。手段就是公司不直接出具书面辞退通知，而是通过搬走电脑、收回工作权限、移出工作群等手段，制造无法正常工作环境，逼迫员工在压力下辞职。近年来职场冷暴力手段频频出现，已经逐渐触碰了法律红线。前两天我们还说过啊，说过那么一两个啊，有家这个公司要求员工啊去这个干什么什么岗位去，也是逼迫员工辞职嘛，把员工调到一个差不多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这个共享办公室，又没空调啊，热得不行，而且呢这个办公环境很逼仄啊，要不然你就这个离职，要不然你就接受我们的这个公司安排。那最后呢，那好多员工受到这样的待遇，最后呢愤而提起了相关的这个劳动仲裁。还有前不久啊，就这两天，一家车灯行业龙头企业对这个刚入职一个来月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他刚招进来的，招进来就要给人来辞退，是吧？要么你主动离职，要么你就是听从我们的调岗的指令去流水线上打螺丝去，逼迫大批应届生解约。这个事件啊，也有类似的特征啊，就职场冷暴力，一些企业玩这种职场冷暴力玩得炉火纯青。而这种职场冷暴力频频出现啊，需要引起 有关方面的警惕啊，及时依法查处，不能纵容。企业之所以用这种招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规避因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需要支付补偿金的法律责任。这次事件当中，在长达这个一年时间的维权过程当中，这个公司拒绝支付这个女员工小谷的工资和补偿，直到法院二审判决之后，这个公司才终于向这个女员工支付了相关款项。而即便这个时候，关于拖欠社保和公积金的争议仍然没有结束，相关的维权仍然在继续。这个女员工的遭遇暴露了职场打工人维权的真实压力和困境啊！这个公司或者是这家单位这个企业，他无所谓是吧，我反正家大业大，我给你耗得起。职工呢，一年时间你不上班，专门就要打这个官司吗？你如果上班的话，打官司会影响你上班的精力，你要打官司的话呢，你不上班你没有收入，你怎么生活？所以这就是打工人的困境。另外，当事人在维权过程当中凸显出来的几个关键词和背后的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说加班费的认定、工资异议期的限制、社保公积金缴纳不足、845个工作群背后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等等，这些都事关职场员工权益，而其中一些问题在法律层面尚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在现实当中常常成为职场打工人说不出的烦恼。我看有一个网友提的建议啊，虽然有一些这个好像偏激一样，但是不无道理。他说要对这个企业在用工过程当中一些轻微的啊，就是看起来好像轻微的，实际上是一种故意的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要重罚，甚至要让员工觉着你企业只要犯了错被我抓住，我员工可以靠着索要来的索赔的赔偿金可以生活个10年8年都没问题，不上班都没问题。这就要让企业他的侵权成本非常高，要付出很沉重的侵权代价，只有这样一些企业才会把这个尊重员工的权益放在心上。总的来说吧，这件事当中有几个值得审视的问题啊，包括企业对员工实施的沉默的冷暴力、员工艰难的维权、灰色的法律地带等等，它都共同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职场场景啊。其实真实的职场场景就是员工的权益在很多时候得不到维护，包括离职啊、辞职啊等等啊，这之后或者说被离职被辞职之后他的维权的困境，这都是我们职场当中常见的。这不应该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该是有关方面加强对企业用工行为监督检查的一个典型样本。同样，这个事件也应该促使公众和相关部门反思，在一些行业职场内卷流行的当下，如何对隐性解雇等操作有更清晰的界定和更便捷的救济途径，如何让打工人在维权的时候不必再经历漫长而孤独的奋斗。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6号，周日，保定市植物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

0: 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海报新闻的消息，开学季的班主任竞聘的现场呈现了两极反差的现象，格外扎眼啊！说在有一个学校，说要竞选班主任的时候，哎呦，选上班主任的这些老师哭天抢地的啊，一脸的不高兴；没选上的这个恨不得放炮庆祝。甚至有的年轻老师就说，当班主任这可不是往上走啊，这是往下水道里跳呢啊，就麻烦呐，累呀。一句调侃背后是不少年轻老师面对班主任这个岗位的真实心态。曾经被视为教师职业成长的重要岗位，这个班主任的岗位，如今为什么让一些年轻教师避之不及呢？问题恐怕不在于年轻人吃不了苦，而在于这份工作正在变成一份高付出、高压力、高风险，却未必有相应回报的苦差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说班主任到底有多忙啊？早上要比学生早到，晚上还要处理班级事务，像学生迟到啊、请假呀、矛盾冲突，那得管吧？学习状态、心理情况要关注啊，家长的疑问和诉求也要及时回应啊。除了这些日常工作，学校布置的各种任务也往往需要通过班主任落实。看似只是管理一个班级，实际上却承担着教学之外大量琐碎而繁杂的事务。久而久之，班主任这个岗位很容易陷入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能不管的状态。而更让年轻老师感到疲惫的是，班主任承担的责任不断增加，能够自主处理问题的空间却没有同步扩大。学生出了问题，班主任往往首先被问责，家长有意见也可能直接找班主任啊，找班主任去说去了。学校有要求，同样需要到班主任这一级落实。你班主任管得严了，可能被质疑方式不当；管得松了，又可能被认为是责任心不足。所以班主任就夹在学校、学生和家长之间。很多时候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担心怎么做都有风险。那这种压力落到年轻老师身上就尤为明显了。刚走上工作岗位，本来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熟悉教学、提升专业能力，却不得不同时承担大量的班级管理工作。白天上课，课后处理事务，晚上还要回复家长消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长期高强度运转之下，职业热情很容易被疲惫消磨。那更值得关注的是，班主任的付出和回报并不能总是能形成对应关系。那承担更多学生管理责任就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投入和更大的风险，但一些地方的班主任津贴和相关的保障却没有明显的增加。就班主任的行政事务多了，

工作时间长了，遇到家校矛盾还要承担压力，最终得到的却可能只是说啊，这是班主任应该做的。那问题就变得很现实了，如果一个岗位长期要依靠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或者依靠情怀来填补制度上的不足和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或者说物质上的弥补，那你又能依靠这种情怀，依靠这种奉献和这个责任感，你能维持多久？教育当然需要责任心，班主任也不可能完全没压力，但问题是不能把有责任心变成要求老师无限付出的理由，更不能把班主任的奉献当成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不应该老师靠着这个老师们不断的透支时间和精力来维持。所以现在年轻老师们不愿意当班主任，并不是他们没有理想，也不是他们不愿意为学生付出，而是他们开始认真思考一件事情，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责任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这不是说没有得到这个学生和家长的尊重，那是说是没有得到学校的尊重。一份工作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辛苦之后看不到回报。一个汗珠子摔八瓣种地呢，啊，希望看来的是丰收。一个汗珠子摔八瓣种了这么一年了，到最后收获的时候，却是收获微薄。那你说他这汗珠子摔八瓣，他就要考虑考虑，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把汗珠子摔八瓣去这样的付出，啊？所以说现在呢，一份工作的辛苦不可怕，就怕这个辛苦之后看不到回报。承担责任也不可怕，就怕责任没边界，出了问题只能是班主任自己承担。所以班主任岗位要留住年轻老师或吸引年轻老师来，那个年轻的老师来做，不能只靠一句教师要有奉献精神就解决问题，要靠实实在在的减负、保障和激励啊。当班主任不再意味着 无休止的加班、无边界的责任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那年轻老师能够在岗位上看到职业成长和自身的价值，甚至看到自己的个人前途的晋升的希望啊，那这班主任这个岗位可能才对年轻老师有吸引力。不然的话，你选上班主任就发愁，没选上就庆祝，这种尴尬的场景可能很难得到改变。我看有网友说，累和麻烦是班主任这个岗位的这个最小的缺点，不被尊重还被针对，这才是最要命的。还有网友说，只讲情怀解决不了现实困境，减负撑腰提高待遇才能让班主任岗位重新有吸引力。还有网友说，又要让老师管，学校又不给撑腰，即便是明知家长无理取闹，也要老师自己承担后果，那谁愿意总受这种委屈？我想说的是，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班主任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岗位啊，老师们都愿意当个班主任啊，都抢着当班主任。谁能想到现在这个班主任变成了这个是人人都愿意往外推的，好像一个仙人球啊，扎手的仙人球一样。所以那个教育部门包括学校啊，那教育主管部门包括这具体的学校都应该好好想一想，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播出阳光热线。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把目光投向邢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有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也有多年坚持无偿献血、带动家人和乡亲参与公益的张爱敏，一个以专业守护生命安全，一个以志愿服务连接群众。那让我们首先认识两位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嘉宾。哥哥许真成是医院医务科科长、法务部主任，也是医院红十字三救三献宣讲团团长。弟弟张昭元是医院红十字会副会长、信都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兄弟二人岗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在同一条红十字公益道路上并肩前行。许科长、张队长，欢迎二位来到阳光热线。那我们先从哥哥开始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许科长。
1: 哎，这个张老师您好啊，我是各位观众这个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许真成。
0: 嗯，张队长。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张昭元，很荣幸参加咱们的节目。
0: 嗯，那你看大家伙相信也感受到了哈，两位虽然随父母分姓哈，但是一见面哎说起话来，大家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对亲兄弟哈。那首先能不能先请大哥许科长介绍一下，你们两位从小分别是什么性格？谁更沉稳，或者说谁更活泼一点，决定了咱们现在的这样不同的岗位啊，或者不同的分工呢？许科长。
1: 好的，这个张静老师，很荣幸啊，今天又参加到咱们这么，就是我也是期盼已久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来跟大家聊聊天儿。我们的打小的兄弟两个人性格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别的。我呢，相对来可能。咱们老话说的相对闷一点，
0: 嗯，
1: 啊，平时呢就是做做咱们院内的一些工作，
0: 嗯，
1: 弟弟比较优秀啊，这个比较优秀，因为他这个，在外工作包括公益这块儿，
0: 嗯，
1: 都做得特别好，而且确实是这个，到咱们这个实际的基层，开展工作比较多，
0: 嗯，
1: 说到他呢，我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能到这儿，一块儿参加这个节目，又跟张健老师一块儿对话，跟。这么多的这个广大听友们，一块儿咱们把这个红十字会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我觉得挺好。
0: 嗯，
1: 就这样。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目光给到张队长哈，刚才哥哥也提到您，经常去参加一线的一些工作啊，投身公益的过程当中。那请问，张队长，您二位是谁先投身公益的，或者说哥哥给过您怎样的影响？有没有一句提醒啊，或者一件他做过的事儿，让您至今印象深刻呢？张队长。
2: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哥哥这个参加工作肯定是要比我早，
0: 嗯，
2: 我是2010年刚参加的这个工作，那会儿刚出这个学校大门，因为是医学生，这个一腔热血，就单纯的只是想把自己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在工作之余，多做公益，可能也是这个出身于基层，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然后就空有一腔热血，但是跟我哥哥把这个思路交流之后。因为他是在临床工作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的，当时是建丰的一个大夫。
0: 嗯。
2: 然后我哥哥说，做事儿啊，光有热心不行，很多事儿想干，还同时要把它做得规范。
0: 嗯。
2: 就是他很多事儿上，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做事儿也非常成熟。他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记得，就是他说的，就是做公益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去瞎忙活，好心更需要办好事儿。
0: 嗯，
2: 就是既要俯下身子，贴近群众百姓，更要守住专业和规矩的底线。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
0: 是的。
2: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出去做义诊，前提要报备，要在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备案，这个都是我哥哥这个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我深记到现在的一段话吧。
0: 嗯，那其实就像张队长刚刚说的哈，就是首先一定是一个共同的家风和热血吧，包括这样的一个医者仁心，让您二位走到了红十字公益这条道路上。但同时刚才张队长也强调到了，热心 要想真正的变成帮助群众的能力，它一定是需要专业支撑和组织保障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哥哥许真成所负责的这个工作说起哈。许科长，您从临床医生走到医务管理，包括医疗法务岗位哈，现在又担任咱们医院的红十字三救三线的宣讲团团长。那这几种身份在您看来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许科长。
1: 那是这样，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事医疗也好，还是咱从事这个红十字也好，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公益性。这公益性是咱们最首要的，也是现在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针对医疗这个救护培训这块，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重点。因为你像去做其他事情，可能说要牵扯的这个力量也好，或者说这个事情哈，因素会比较多，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吧。最有效的就是去开展这种这个一个是三救三线这个主题宣讲，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应急救护的这种培训。这个呢，就是说能让老百姓切实的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个公益性质，大家容易接受。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比较大一点，就是个救人命的东西，是吧？
0: 对。
1: 尤其现在这两年这个频发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关注到，有很多可惜的事儿。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种这个，不停的这种广范围的这种，就是多轮次的这种这个去，讲课，或者是受教，那么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实际培训啊，或者说这个讲课过程中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咱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很愿意学的。在这个考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做了这么多年那个这种公益活动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觉得说真的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一些
0: 实实在在的
1: 切实的啊，帮助人们预防这些这个身边的这种紧急事件的。这是我觉得就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开展其他活动也很多，也希望就是说能，我们也是就是说对这个事儿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瘾吧，反正是就是一听到有这个就迫不及待的光想去把这个事儿跟着红会一块儿把它开展下去。因为在院方的话，就是因为有医院这个架构在这儿，所以做事儿可能是赵源说的，就是我确实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希望长久那就没有办法，是吧？你肯定是要合理合规。
0: 是的。
1: 这个合理合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说再带着大家讲，因为既然大家相信你，那么肯定我们要自己把这个立住了，立住以后然后再力所能及的吧，就说尽量筹办的一些事情也解决。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下去，希望就说通过每个人嘛，就不光是我们，是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很多都在做这件事情，就
0: 是的。
1: 可能今天我们是比较幸运啊，就是来到这儿就跟大家一块见个面，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访谈以后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出去，能够把这种公益做得更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就是让它蓬勃发展起来。
0: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次特别策划的一个初心吧。对，就是让更多像您和这个弟弟二位这样的一些事迹呢，能让更多人所知，所参与进来。那其实刚刚通过这个哥哥讲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内容当中，我们能真正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接下来能再请许科长给大家伙再讲讲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重点，对吧？比如说培训重点在哪儿啊，培训内容在哪儿啊，许科长给大家伙讲讲。
1: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聊聊，就是，在院方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它工作比较复杂一点，主要是这个医疗质量啊，包括是一些这个纠纷，还有资质授权。我主要是做这个的，相对偏这个，跟大家便于理解的话，就是偏法务一点。那么对外的话，就是咱们参加这个，红会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这个应急救护这块。
0: 应急救护啊。
1: 对应急救护的培训，应急救的培训这一块儿，就是说这个公益演讲，包括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评判的或评委的工作，咱们那个讲课呢，主要还是这个应急救护里边的心肺复苏，包括海姆克，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AED 的使用，主要以这个为准，就这个内这一类内容比较多一点，
0: 像您刚才，您继续，许科长。
1: 对，就 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0: 嗯，您刚才其实提到一个词儿，我单独注意到了哈，就是您好像刚才说到了，不仅仅参加培训，还会有时候接触到一些评委工作。这个评委您会就咱们的这个公益培训，或者说还会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吗？就是您是怎么考虑到把这个志愿服务，哎，不仅仅哎要让它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利于管理，然后呢，同时又融入了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这是出于什么呢？
1: 对，因为咱这个红会啊，它就是涉及到的这个行业，有一些还有一些救援队啊，或者一些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就是保障参与。那么在这些参与之前呢，一般咱们的队员都要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考核，考核通过以后呢，
0: 嗯，
1: 才能够就是，所谓的这种参加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这个。参加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人，有一定资质的人作为一个把关，希望在这个，因为一个是这个日常的这种一个培训，还有一些这个重大活动啊，或者说咱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定期的啊，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某些特殊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工作也要提前做一下，就保证咱们能够上岗的人就最大程度保护这个群众的生命安全吧。另外呢，也有就是说属于这种拔尖性的，因为都在推这个事儿嘛，就希望就有人做得更好一点，会举办一些小型比赛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参加到这个里边进行一些这个评比。那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凸显出来，咱们红会这两年的一个发展啊，就是确实把这个事儿啊，就做的是比较全，然后也做的比较成功。就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就听您的介绍完之后，其实就能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也好，或者发善心也好，有时候光有一腔热血它不够，是吧？它还得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才能说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是吧？
1: 是，
0: 邱会长。刚刚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咱们的一些培训内容了哈，相信您也非常非常的经验老道了，可以说是。那今天能不能趁这个咱们这个上节目这样的一个机会，给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上一堂您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或者 AED 使用的，或者三线知识这样的一堂这个小讲堂，能给大家伙简单的讲两句。这时候得称您一句徐老师了，是吗？
1: 不敢，是吧？可以，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关于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总结一下这两年，就是几个知识点吧，因为这个时间肯定是不足以去把这个课程完全展示给大家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对几个点就有一个咱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关于这个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呢，首先我们是要记住一点，我们要首先改正一个理念。就是不要老想着说我去上来就是咱们电视上看的一样，我直接去按压去，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首先你要记住要向他人求救，因为这个环境呢，不一定是你能处理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去拨打这个120，能够让他这个人呢，就因为怎么才能让这个被施救的这个人，尽快的得到最大的康复呢？这是个社会问题，所以说。让他最好的接受这种高级治疗是我们一个需要改正理念，说先打110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下我们紧急对他施救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我总结，就是我日常说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时间叫黄金4分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到这个大脑脑细胞呢和以后这种不可逆损伤呢，这个时间段是4分钟，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授课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程度的学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规范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教学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口对口的这种吹气，那么是最好的。如果说你

0: 不能够几分钟了解一个这个规范的概念，再一个对这两点有一个了解。
1: 对，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先入了门，对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续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伙自己，对吧？主动的也好，哎，去参与到这些器械啊，这些应急救护的一些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了，是吧，徐科长？
0: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会一直在做着工作，我相信不久将来可能也就有些听众会接到这样的这个公益性培训。
1: 嗯，是的。好，那再次谢谢许科长哈。通过这个许科长的分享，我们能感受得到，就是专业培训呢，它其实会让更多的人具备这样一种守护生命的能力。规范机制呢，也让一次次的这个善意呢，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当然，这些能力最终一定是要走出医院，抵达到乡村，抵达到社区、校园和我们群众身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队长来给大家伙讲一讲他的故事。张队长，您从2010年，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从2010年参加工作哈，就开始长期参与这样的公益服务了。那您第一次真正走进基层，面对群众需求的时候，是怎样的一次经历呢？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带到那个时候？
2: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也是跟着医院的这个党建这儿有这个。送医下乡去山区里边做活动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以为志愿服务啊就是给群众量量血压、测测血糖，然后这个做个检查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随着逐渐更多的次的跟咱们红会去做更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不仅仅是下这个山村吧，村庄、社区、敬老院。尤其是走到这个我们邢台市新都区这个大山深处，一些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些村庄，才发现现实其实比想象中要复杂。尤其我们西部山区这个留守老人，年纪大的这个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种像腿脚不方便啊，这种出不了远门的这种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个还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高血压的常年用药上。不太理想，那可能是吃一顿忘一顿。还有的老人就是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但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还是相对说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他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可能有的就放弃了，就在山上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佝偻着背，然后这个双腿弯曲的这种老人啊，他们有种种原因吧，可能有经济原因，可能有思想上的
1: 误会
2: 不重视
1: 是
2: 吧？
1: 不重视，对，
2: 所以就其中就是我也发现，就有一位老大娘，她就是这种。骨质疏松，还有这血压都特别，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血压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及时劝他抓紧到这个镇上的卫生院进一步检查。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现在都有家庭行为医生了，是吧？但当时这个情况就是，他一直直接说家里条件不好，自己能扛他就扛扛了。就是我那时感觉当时给我触动挺深的。这个事儿大概有10年了，当时他确实就是，就我用我们山里的话说啊，就是我就想硬拼着。
1: 硬扛着是吧？
2: 就扛着，对，硬扛着，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我的做的公益有了意义。我们带领我们的团队，我们医院的立足岗位，把我们单位医院的这个骨科的专家、康复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个内科的专家带过去，进行一个指导也好，一个这个送医上门也好，一个服务也好，我就觉得。我们做志愿服务，不仅仅是要一个数据，更是要真正了解群众真实的这个难处，不是说简单的做一场活动。这也是加入红十字会之后的这个真实的收获的地方，能在活动中看见人，读懂群众的这个现实困境。我也确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确定一直要把公益做下去，不能只坐在表面，不要只要这个一个照片一个报道，要真正的走到群众需要的地方。主城区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交通便利，山区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残疾啊，行动不便的，还有一些思想上比较保守的。他很多并不是说咱家庭医生或者咱的这个工位政策做得不到位，很到位，但是有些人他思想他就有点讳疾忌医，或者是有点这个迷信偏方什么的，是吧？因为现在互联网也比较相对来说信息比较杂，他可能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往更偏僻的、更这个山上的。

0: 这个像敬老院啊，偏远山村啊，就真正的把这个红十字的救助政策也好，把红十字的这个各项好的政策也好，送到群众家门口去，啊，就是所以这十几年跑下来，搞的活动是非常多，几千场次，但是我觉得不是以数据来说，就是觉得其实就是回头来看，一步一步，每一次都挺感动的，就是每进一个村儿都有自己去服务过的这个老乡。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
1: 是
0: 一
1: 的。
0: 步步走出来，觉得很有收获，觉得有一些成就感了，就觉得自己值。
1: 对，谢谢张队长哈，刚才给我们讲了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真的就是我也能亲身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哎，一直在努力或者说辛勤的这样的努力着哈，才能让咱们红十字这样公益的这一份精神的大旗吧。高擎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啊，这个高擎在每一处这个角落里哈。那其实，根据材料记载哈，就是张队长，您据说是在22年的时候帮助了一名困难患者，而且是当时您主动的帮其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哎，决定这个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在这个保护咱们患者隐私的这个前提下，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0: 因为那个患者他年龄比较大，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乡吧，这个他是他为什么来找我呢？一是因为咱这个回家乡比较多，跟群众联系的比较多；再一个，他可能从乡亲那儿打探到我们这是区级人民医院，这个相对来说医疗技术更重要的就是报销比例也比较高。他是这种情况下打听到我这儿，找到我这儿了。找到我这儿之后，我把这个那个大爷的情况一了解，哎呀，他其实就是非常困难。他们两口子本身就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是重组的家庭，然后这个身体非常不好。他不光是一种病，他当时查出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他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也是四处求医啊，什么偏方、什么小地方都拒过，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到了这儿之后，我看到人家的情况，他其实当时来的时候挺绝望的，就是想治，但是四处奔波，已经钱花的基本上没有，就身上就是200块钱，说难听话，200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心态的，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垮了，但是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就直接替他们拿定主意，我就说。我直接带了这两个乡亲，就是找到我们医院的内科最权威的一个专家，直接劝他们住院吧，做一个正规的治疗，不要再东奔西走了，到咱这儿最起码一个基础的常规的正规的一个治疗。然后我当时那个大娘吧，我看来是挺迷茫，愁的就是语无伦次的那种，那种，哎呀，感觉就这真的是人家那个眼泪，就眼里含着泪啊。就是，然后我那个大爷，也是我看非常消极，因为人得了绝症这种状态，我在医院见到的这种医者的这种本心吧，就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必须得管，无论是从老乡这个情分上，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人家找到我了，不管是从谁那儿打听到我，人家对我一种信任，对我一份期许，所以我直接就是先帮人家垫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其实后边就把这个治疗就先让他往下走，然后这个情况治疗之后，我就给他们村里边这个村支书也联系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红会的这个人道救助政策，这个都有，咱们这个每年区里边是吧，包括乡镇街道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救助政策，包括给村支书联系之后，一是给他把及时政策告知，做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抚；二是在咱医院，因为咱是区级人民医院，面对这种困难群众，咱们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先诊疗后付费。我没事，老乡你来了，一是就是咱给他相对来说垫付了一部分；再一个就把这好多政策告知人家说，您先治病，让人家把这个一负担先放下。然后村里边村支书啊也是发动广大这个红十字志愿者以及这个村民的力量啊，乡里乡亲的啊，这个给人家捐个款。当然，这个在村群里边是应该都有记录啊，就实打实的，就是谁看到了谁也会帮助这么一家庭的，就当时帮助这个大爷度过了当时那个难关。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就是做公益啊，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红十字的这个救助政策、社会资源、这个志愿力量， 这个融合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类似的困难家庭。对这件事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也不值得去这个过多的去渲染，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触啊。出于对隐私保护，我可能对这个我这个乡亲的这个什么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人家找到咱了，相信咱，而且遇到这么大难处，我觉得谁都会帮一下的。
1: 是的，
0: 是的。
1: 那刚刚张队长给我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啊，讲述了这样一场由个人初心哎开始的这么一场救助活动哈，但是呢哎最终呢又借助咱们医院红十字会、属地红十字会，包括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最终哎使这个救助变得更加规范、持续和精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通过哥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哎一个在前端发现需求，一个在后端提供专业的和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一个呢在服务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个让服务变得更加规范和可靠。那兄弟协作的背后啊，那其实也就是咱们医疗机构红十字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缩影。那接下来呢，能不能再请两位给大家伙讲一讲您二位这个比如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同的时候吗？
0: 这个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和搭配
1: 啊、
0: 因为我其实这个相对来说下乡走访或者调研比较多，即使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咱们这个区政协委员、市青年委员，所以说很多工作需要去基层去，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在我充分的这个下乡走访调研之后，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咱举个比方，比如说前期我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宋家庄镇，打个比方，先去宋家庄镇去某村去走访，我们会提前去摸清村里边这个留守老人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季节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哪些疾病高发？还有这个村里留守老人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关节病、类风湿关节炎的多，有的可能是这个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多，我们就会针对性的啊，然后准备好这个，一是把咱们这个三线三队的知识、包邮的宣传册这些准备好，然后考虑到这个群众出行的不方便，我把这些收集情况收集的完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跟这个我哥这儿做一个沟通，然后他再会选择一个乡亲们方便的时间，比如说乡亲们可能一是天气等等，还有我们要跟村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沟通好之后，他就会从这个专业角度把关，确定这个培训的内容。说实话，山区的场地没有那么高大上，山上呢可能不配备这个高端的这个 LED 的这个屏幕啊，或者是扬声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哥去了就拿个大喇叭给群众们讲啊，这个比如说甲流或者是一些这个秋冬季流行性疾病，去给乡亲们讲一讲啊，包括这个他原来这个我哥他也是从骨科这个专业出来啊，他从事管理岗位之前一直深耕临床很多年，所以他也会把实用的这些这个经腰腿疼啊，什么骨刺啊，这个骨质增生的一些疾病，给针对性的给他们讲一讲，在这个基础上，把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海姆这个立克啊，包括一些心肺复苏，包括这个哪些这个老龄人他容易发生这种休克晕倒，或者是比如在山区有些地方可能年龄大了，有些心脏血管疾病可能会存在这种，比如说静电啊，导致人这个晕厥啊，心肺复苏的一些这个标准的方法啊，然后他会带他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及专业的这叫什么科普的这个宣传册是吧？因为其实可能老乡们看宣传册可能意愿不大，更愿意听他现场讲一讲，他就拿大喇叭给大家示范，包括我们这个医院红十字会演示的这个马甲什么的，过去给大家实操一下，乡亲们其实很愿意互动。尤其这个老年人他们觉得很温暖。
1: 是的。
0: 我的印象还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印象上深刻的还有一些老大爷听我们讲完，真的有老大爷就眼里含着泪，就是说。

0: 一是能感受到，哎，像张队长这样的无数的公益人士吧，哎，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到这些，哎，百姓的这些冷暖。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兄弟二位的这种可以说是兄弟齐心吧，其利断金哈。那在最后吧，在连线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请二位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你们对未来，哎，红十字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期许或规划吧。我们首先请哥哥许科长来讲讲您，比如说想在这个救护能力的提升啊，包括困难群体的发现机制啊，三线宣传等等等等，您最希望推动哪一件事情呢？许科长。
1: 哎，你好张老师。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红会的这个体系呢，基本上现在我们参加这么多年认为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想依托咱们医院和红会的这种合作机制，然后往前去推动这个红十字会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个长篇化的事儿，就说以后我们只是说把它规范化和通过现在的这种制度化，我们跟着把这个事情做扎实一点。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份，其实做红会的不是光有咱们这个医务人员，有很多其他职业的老师啊，或者消防员，或者其他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有爱心的这些人士。那么我们呢就想，虽然是兄弟两个啊，就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像这样的关系也很多。也希望就是依托咱们，就我们对于我们俩来说啊，就依托医院这个宣传阵地，就说常态化的开这个红十字这个科普宣讲，再一个就把这个政策解读到位，因为有些这个我们的想法是好的，是吧？但是实际还是需要这个工作是需要人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由我们在本区域内作为一个点往外铺，配合好咱红会和这个医院，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扩大一下这个社会的知晓面和覆盖面。你看刚才这个张老师一直在讲，就我们要去开展工作的话，有时候你不是说咱们挑挑拣拣，是吧？就是你要既然开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实打实的，第一要做一些前期工作。另外呢，就是在实际现场过程中呢，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医院也在参与其中啊。红会的人员每次也会跟着我们一块走，就大家都在做，都在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就是就是主持人您看，刚开始张老师您一直在说，就说咱们这个共同性，就这是个公益的事儿。而且我认为啊，就是从目前这个国家政策也好，各方面也好，咱的公益肯定是未来必然而且是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既然已经走到这条，这个走得稍微早一点了，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带更多的人，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全一点，然后让老乡确实能受到实惠。另外，找私心，就是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规范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课程讲解，希望把这个红会的牌子也更好的树立在这个老百姓心里边，是吧？
0: 是的，
1: 让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你红会是有正经事儿的，你是真教东西的，你是真做实事的。那我就这点想法。
0: 也其实就是让更多的群众有参与感哈，有幸福感，
1: 有
0: 收获感。
1: 是，
0: 谢谢许科长哈。那接下来在连线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到张队长哈，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哎，同样跟您一样，跟您兄弟二人一样，有一对年轻的兄弟姐妹，或者一家人，或者一群同事，他们也想参与到咱们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当中，张队长，您最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好的，主任你好。我其实不想说的多么高尚，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就是我个人两点的心理感悟。第一，不要把公益想得多么的宏大，就是做公益不一定非要那么惊天动地或者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就很好。比如说把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技能扎扎实实的掌握好，然后做一次参与一次社区的高质量的义诊服务，耐心的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患者以及老人讲讲健康知识。其实更多需要静下来讲的往往是这些老年人，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可能接受的比较慢，然后可能视力啊，身体的机体能力啊，随着下降，所以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因为都是志愿服务，第二就是做公益，一腔热情，固然可贵， 但更要沉下心

0: 凡事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我们服务的这个群体的角度，去想问题，尊重群众，同时一定要服从咱们组织的安排啊，因为每年红会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次这种公益的这个活动，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遵守这个相关的制度，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脚踏实地，真心实意的付出。我相信就是平凡亦有光，你的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去让我们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新闻报道或什么，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温暖，你自己这个身上的光芒必然会，我觉得会带亮别人啊，可能
1: 说
0: 的
1: 非常
0: 激动啊，
1: 好，张队长，对。再次感谢您给大家讲的这些心里话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连线呢，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二位，也配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祝您二位生活顺心，身体健康，谢谢。
0: 谢谢主持人，好，
1: 再见，徐
0: 谢
1: 科长、张队长。那我们就要收线了。
2: 哎，好的。
1: 那其实，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呢，我们能通过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红十字精神，它可以体现在专业培训的一堂课里，体现在志愿者走进基层的一次次服务里，也体现在咱们医务人员面对困难患者时多问一句、多帮一步的行动里。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第一个连线我们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点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呀，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二人，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如何把专业所长转化为人道服务的故事。那当然，公益的现场并不是只有医院和培训课堂，也在乡村的广场、采血车旁和每一个普通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多年坚持献血，有人带动家人共同参与，把无偿献血服务一步步的向基层延伸。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爱敏，听他是讲述如何将热血成为全家的约定，也听他讲述一下他的红十字志愿服务是怎样走进乡村、贴近群众的。张队长您好，能听到吗？张队长。
2: 张队长您好。
0: 哎，首先给咱们大家伙简单的做个介绍吧。
2: 河北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宁晋的张爱敏。
0: 那张队长，这个您是2016年哈加入了咱们的这个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那在此之前，哎，您对这个咱们无偿献血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您当时第一次走上献血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呢？张队长。
2: 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在电视上看到过有人献血，知道献血是用来救人的。白求恩大夫说过，说我是 O 型血，抽我的血。O 型血是全能献血者。我是的最初的了解。
0: 那您第一次献血前有没有比如说一种担心？真正献完以后，哎，又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呢？回忆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那天献血，我们早起得很早。天有点冷。是我们是单位村医组织的无偿献血。我们单位的好多女同事都害怕，不敢去献血。
0: 是的。
2: 我们就和同事们早早的没有吃饭，就去妇幼院排队去等待化验。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看到医护人员拿着那么大的一个针头，心里呀有点害怕。等着医生扎好针以后，化验合格了，我们成功献血成功，我自己也就感觉轻松，不害怕了。
0: 松了一口气儿哈，感觉哎呀，不过如此嘛，是吧？咱反而可以收获的一种是骄傲和幸福哈。
2: 感觉谢谢也并不可怕。
0: 嗯嗯，并不可怕哈。那刚才我们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您也将您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爱心吧哈，无偿献血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意识，也带到了您的家人身边。据说您儿子哈一聪在18岁，也就是成人礼吧，可以说这一天您。这个别人可能都成人礼都给孩子这个送礼物啊，据说是您把他带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给他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成人礼，能给大家伙讲讲吗？
2: 是啊是啊，我孩子从小就敢于竞争，他比较善良，我经常把他送到一个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他，让他吃苦。他18岁生日了，那一天我就带着他去献血车上，我告诉他，我说你已经18岁了，可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了。
0: 然后18岁，您就第一次也算是让他哎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哈。
2: 对。
0: 那当时您儿子有什么反应或者有什么感受吗？
2: 那次啊，孩子问我说：“打针疼不疼呀？”我说：“不疼。”可是当他针头我扎到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我就笑他，我说：“你男子汉还怕打针呀？”
0: 就您在鼓励他哈。那。
2: 对。

0: 这一聪他从十八岁这一天开始接触无偿献血之后，他在后续有没有坚持下来，跟随您的步伐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公益过程呢？
1: 从上大学读研期间一直经常是参加无偿献血，是捐献血小板，做小干细胞留样，他还经常给我比赛说，妈妈你献血多少了，我的献血量马上要超过你了。
0: 两人开始比起赛来了哈。
1: 对对，
0: 那从您的儿子哈，再到这个您身边的这些家里人，越来越多的家人同样跟随您的步伐，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个服务当中，您觉得家人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去做这件事呢？就无偿献血，可以说给你们家的这个家风带来了什么呢？张队长。
1: 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弟弟妹妹和弟妹们也都还陆续加入到了这无偿献血的队伍中。他们自己觉得说，是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能帮助别人，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家弟兄姐妹五个人都很团结，从来都不闹矛盾，有事就大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我们的父母都是很欣慰，夸我们都弟兄们团结。
0: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公益也恰恰成为了一条纽带哈，把您和兄弟姊妹几个人紧紧的扭在了一起哈。那其实一张献血证呢，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的献血量有多少，它同样其实也可能记录着一家人对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张队长，您从自己挽袖哈，再到带动身边的亲人同行，您个人的一种选择，慢慢的开始成为了一种有组织有规划的这样的一种行动。那您据说也是推动了哈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建立，比如说固定采血服务点啊，然后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把这样的一种无偿献血服务向乡村向更多的人延伸的呢？
1: 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县城集体搞志愿活动，那献血车一般都在县城采血，可是到农村里很多人都想献血，在农村去县城有点路远，不太方便，还耽误人家时间，所以我就想着，如果能把献血车领到农村去，农村更广阔呀，
0: 是的，
1: 这样就更能方便农村的广大群众参加无偿献血了。
0: 是的，还是咱们基层这个群众的力量最大。
1: 我们还摸索着，一点点的，就是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就是固定的一个乡镇去一次，一个月去一次，这样方便群众，也有了时间和地点了。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从比如说确定时间地点，再到联系献血车，再到最后的组织志愿者服务献血群众，这样的一场乡村的集中的献血活动都要做哪些准备？咱们红十字会啊，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基层力量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张会长。
1: 在农村一开始呢，很多群众也有不理解的，所以也有说是我们自己不生病用不着献血，
0: 是，
1: 也就是比较观望的。我们确定试点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的集市上人流比较多，参加了无偿献血，人看见的也多，他参加无偿献血也就主动的人也就多了。
0: 您说，张队长。
1: 今天的试点，我们就是给那志愿者，就是当地的志愿者协商的，站在一个比较宽广的呢广场上也呢，或者是说容易接电方便又电源的地方。让志愿者在大街上做好宣传，一开始就是发宣传页，后来人们都知道了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大家伙就直接就去献血车那边就参加义务献血了。
0: 还是说就是慢慢的先宣传是吧，让大家伙先从这个意识上是吧，这个发生一个简单的转变哈，并不是说我自己不生病就不用献血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哈。那据说哈，张会长您还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好像别人做公益做慈善就是说献血啊对吧，包括应急救护啊做这些事儿，据说您不仅仅是参与刚才这方面的工作，您还邀请一些文艺志愿者为咱们这个献血者赠送书画，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书画艺术和无偿献血结合起来的呢？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公益传播起到了啥作用呢？张会长。
1: 也是就是说经常跟着医生们打交道，我家因为有我弟弟和我孩子都是医生，好多人都说那医生有时候都不愿意献血，我说肯定不是，我坚决否定这种说法。我弟弟和儿子经常参加无偿献血，我就给这个县工会县医院的工会领导，我们就经常协商，多次协商，我说咱们让医护人员也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吗？他们说好的，定一个时间，我 做好雪山，做好就是动员。
0: 嗯，
1: 我就把那个文艺志愿者协会的老师们邀请过来，让他们当场泼好灰墨，写下着书法，就说是赞美咱们的这个白衣天使的。
0: 嗯，
1: 这要是既然是这物上献血跟这个书法艺术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正能量一结合，第三他俩在物上献血。也提高了在书法老师里他的作品的知名度，
0: 哎，
1: 这样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0: 是，听起来就有画面哈，您想想这哎献完血本身就特别骄傲幸福了，哎还能在这个收到咱们当地的这样的书法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些哎一幅画，那简直收获感满满哈。
1: 对对，
0: 嗯，那这个你看就是刚才这个张会长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哈，就是让群众愿意来方便来安心献血，那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无数像张队长这样的志愿者一次次的耐心沟通和这样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哈，当然也离不开咱们红十字组织采供血机构啊医疗机构和基层力量的协同，把服务送到咱家门口，也正是咱们基层人道服务可感可及的体现。那张会长刚才说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段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经历？据说是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因为临床用血需求非常紧急，家属向您求助到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哦，那个是2022年的，那次那个患者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身上就剩几克血了，嘴唇都已经发紫了。当时是还不是家属本人，家属还不是家属自己联系我的，还是通过他的病友联系上我的。
0: 嗯，
1: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听到情况比较紧急，我就不敢耽误，就紧急的联系了有关部门，就帮助了协调。最终呢，经过几番周折吧，终于让病人输上了救命血。后来家属通知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才终于放心了，可以安心睡觉了，
0: 松了口气儿了哈。
1: 对，
0: 那张会长，你看您说了，您是从2016年哈，就是到现在吧，您付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精力。那我其实也身为是您的老乡，我也是邢台人哈，咱们老乡就说句心里话，您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疲惫或者委屈想停下来的时候呢？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张队长。
1: 委屈吧，倒是不觉得有委屈。因为你看这10来年的公益经历吧，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从一开始就是不被别人理解，到现在这么多人认可，从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公益，到现在有自己的公益团队，帮助了很多呢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群体，比如这残疾人呀、孤寡老人呀、贫困学生啊，我们经常帮助慰问这些弱势群体。我也自己经常参加学习，提升自己。我2019年还被评为心态好人。我虽然说不图名和利，但是觉得帮助了别人，自己都是开心的。这就算是唱说话，送人玫瑰，手柳余香吧。
0: 是的。没问题。那张队长在连线的最后，我们想再邀请您用简短的几句话给大家伙讲讲，就是您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了哈，但是您的公益路并没有退休。那接下来您最想把哪件事儿继续做好？希望咱们的乡村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种志愿服务形成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张会长给大家伙畅聊一下您的这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规划。
1: 好。首先感谢在新闻广播平台，感谢广大听众朋友。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了解用血报名政策，就是在紧急关头能救人一命。欢迎各位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大家的参与。由一点到面，生成一个比较大的献血网，网织的越密，受益人就会越多，生成一个正能量的闭环。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0: 好的，那再次谢谢张会长哈。刚才张会长说特别好，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好，那希望哎，这个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再次感谢张会长。我们到这儿呢也就收线了，也再次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吗，张会长？
1: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0: 好，再见，张会长。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从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医者的坚守、专业的力量，也从张爱敏的经历当中听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带动一个家庭、一支队伍乃至更多乡亲加入无偿志愿服务当中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要讲述红十字故事，我们也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现在也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 AI 创意作品，欢迎您报名并且呢参加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在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0: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
2: 陪您乐享每一天。
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3: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当然呢，如果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话哈，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那我们同时还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入群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0: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引领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文理校区将首次对外公开招生。那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在内的三大校区呢，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线上报名，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进行现场的线下办理。那秋季课程呢，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等十余个专业，一共开设将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查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呢，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明确服务提供者的总体要求，重点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合同与收费管理等方面对服务提供者做出系统规定，提出服务人员培训、服务用品配备、服务对象敏感信息保护、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等要求。那近日呢，途牛旅游网发布了2026年秋季出游预测，预计9月初至中秋假期前，旅游市场将迎来错峰窗口期。那截至目前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错峰游期间，50岁以上年长者错峰意愿明显增强，休闲观光、赏秋类旅游产品热度攀升。那想要错峰游但是又不想出太远的门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哈。张石岩景区呢，从2026年的9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9月20号，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张石岩，在您想要出游的前一天点击下方购票服务进行预约，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免门票来打卡张石岩地貌的奇观。那张石岩呢，是和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的张石岩地貌命名地，也是世界最大天然回音壁的所在地。为了让游客能够满意，张石岩还特别推出了免费提供热水、登山杖、卫生纸、应急药品、免费拍照、手机充电、免费提供婴儿车、轮椅等9项免费服务，和山顶1元瓶装水等暖心服务措施。
1: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设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老年朋友，也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同时群内还会有抽奖等待着您。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共同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常见的心脏问题。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的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

0: 主任、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位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东超医生。
0: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节目前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说一下，今天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我要追星，因为我们的东超主任除了在医学方面非常有造就之外，还是一位网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超主任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摇滚医生东超啊。我们东超主任也是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非常的丰富，同时呢生活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紧张，因为医生嘛。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东超主任还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也是说患者朋友们网评非常好的一位医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心脏问题，我想不管年龄大小，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心脏出问题，这个是大事儿，是吧，董超主任？
1: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嘛，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这辆车你肯定也跑不远，跑不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老年群体当中，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心脏疾病都包括了哪些方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疾病呢，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最最常见的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啊，就是咱们所说的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就是通俗点，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啊，是出现了阻塞。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
0: 。
1: 对，长期的高血压使我们的心肌的肥厚，使我们的心肌的舒张功能、甚至收缩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出现的一些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心律失常。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0: 房颤，
1: 对，房颤就是通俗点就是心脏乱跳。绝对心律绝对不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心脏用了一辈子了，用了大几十年，它的心脏的功能势必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如果再合并好多比如说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等等一些符合疾病的时候，出现心力心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就是心脏没劲儿了，活动没有什么力气了。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凸显的、很常见的一种心脏的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0: 心脏瓣膜疾病，
1: 对，毕竟我们就是心脏的这个心脏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它的每一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的问题，还有三尖瓣的问题，还有最常见的主动脉瓣的问题，毕竟用了一辈子之后，这个房间的门关不严，或者说打不开，也会出现相应的心脏的一些症状和一些影响。
0: 这是我们说到老年朋友常见的。很多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去特别专业的检查过自己的这个心脏，所以呢有些老年朋友也说，我就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也好像也叫不出来到底我是个啥病。
1: 对，
0: 那东超主任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就提示我这个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需要去检查了。
1: 咱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心脏不舒服了一定是心脏疼。那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心脏除了供应全身的供血以外呢，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心功能的情况，包括自身的一些供血。其实常见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走上几步就出现气短
0: 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儿，
1: 胸口有
0: 胸闷，
1: 像有一个石头啊，或者嗓子有像有东西堵着一样，发闷发紧，这种的话可能就得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心慌。动不动就心慌，包括心脏
0: 爬个楼梯就跳得厉害
1: ，包括气短，而且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那种稍微一动就感觉浑身没无力乏力啊，就感觉之前我们爬一层楼两层楼还可以一口气能上去，现在明显的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浑身的虚乎乎的，出汗呐、没劲儿啊，甚至还伴随有头晕呐、这种感觉。

0: 觉，也一定要考虑到是心脏的
1: 心脏的问题。
0: 对，
1: 哦，
0: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我们以前睡觉的时候躺的都很平，一晚上就翻翻身啊什么的，但现在如果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越垫越高。而且躺得太平之后就总觉得嗓子有东西有东西堵着，或者觉得总觉得想要坐起来，才能这个气儿才能顺一些的话，这种一定要当心去心内科进
1: 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0: 对，最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之前提到的这些心力衰竭心功能下降的这种疾病。
1: 所以就是刚刚东超主任提到的这些现象，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感受过的哈。
0: 对，
1: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呢？
0: 对，因为毕竟咱们心脏嘛，从一出生就开始伴随咱们跳动，对，他就用了一辈子之后，他的心脏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也出现下降，包括血管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的程度比年轻人还是要重的。而且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血压的波动啊
1: 其他的基础病哈。
0: 对对对，包括本身的这个心脏的这种退行性病变就会出现心功能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心肌的老化比年轻人要加重，然后泵血的力量减弱等等一系列。而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传导功能的异常。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心脏乱跳。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心脏乱跳。还有呢，比如说出现跳得慢。房颤是属于跳得快。还有一种心律失常类型是属于跳得慢。
1: 跳得慢。
0: 这一类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动不动就头晕。就是头感觉忽悠一下就晕一下，甚至两眼发黑，甚至更有甚者就突然一下就摔倒
1: 就晕倒了，
0: 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发现心率很慢，甚至还有我们所谓的长间歇，这些都是可能，你去查找原因，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能就是本身心脏的一个退行型的这种变化这种结果。
1: 就听起来就是出现的这些现象还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身边没有人是吧，突然晕倒，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讲非常不友好。
0: 对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好多一些反应哈，我发现东超主任在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胸闷心慌。
0: 对，
1: 那胸闷心慌就一定是心脏病吗？
0: 也没那么绝对。所以我们也要看，因为我每天那个我的门诊上有好多年轻的人过来
1: 也说我心，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心内科有一句话是叫做，如果年轻人老说我这个心脏疼要考虑的是胃的问题，
1: 消化系统的问题。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典型的胸闷他可能觉得是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心脏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内科和消化内科的患者好多体现出来症状是一样的，就趋于一致的。
0: 对，趋于一致的。包括因为本身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胃就中间有一个膈肌相邻，所以它的一些共同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胸闷的症状、烧灼的症状，
1: 感受上是一样的。
0: 对，在胸腔区的表现是一样的，区域也是一样的。而且本身人他就是一个整体，他也不能说单独的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或只关注我的胃，他要综合的去考虑的。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胃的问题，比如说咱一些胃食道反流，它就这个胃酸
1: 烧心，
0: 往上也是烧心，也是这个胸骨后的烧灼感，尤其是躺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也要同期的去排查去检查。
1: 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以前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理解哈，就去到医院之后，如果挂的这个科，你怎么老问我别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大夫也考虑的更多一些
1: 要综合的去排查一下这些现象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么多老年人常见的心脏不舒适的现象啊，心脏的疾病，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重视平时的一些检查是吧？
0: 对，
1: 我们心内科老年人常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就他是怎么做的？
0: 对，心内科查的话还是围绕我们叫循环系统来检查的。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基础数值，人活着就要有血压，就得有心率，
1: 就每个人基础数值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血压的情况，心率的情况，涉及到临床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抽血化验，包括一些我们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控制怎么样、血糖、包括好多老年人也更关注一些同心胞胱氨酸呀、这一类的指标， 去了解他的一个身体的基础状态，这是基础指标。
1: 这个基础指标是一般通过抽血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不适感哈，就抽几管血就解决了。
0: 对对。

0: 这也是我们体检的基础项目，
1: 常见啊，
0: 对，
1: 基础项目。
0: 涉及到心内科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心电图，心脏彩超，心电图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基础心率，包括我们看心电图的波形、图形、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 ICC 的异常，比如出现有心肌缺血的这种特异性的表现，或提波的这种异常的这种表现，有助于我们提前去发现可能潜在的一些心肌缺血的情况，或者说我们这老年人有没有心肌肥厚的一些情况，都是通过心电图可以去了解的，还有心电图可以评估有没有比如说房颤，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老是心慌，到底是快的心慌还是慢的心慌，还有一个你心慌到心率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摸脉呀，或者是监测心率，它那个数值，好多这种心律失常类型的数值都是相交叉的。你没法单纯从数值去评
1: 就说它怎么样，
0: 对，你是哪种心律失常的类型，所以就要通过图经常有句话叫有图才有真相，
1: 这个更客观。
0: 对我看到了图，你是房颤就是房颤，那说到哪儿你都是房颤，你要是没有你就再心慌，比如说到100、110、120，你就是个窦性心动过速，那它的危害性和房颤来比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是一个量级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要查心电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
1: 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就是一个房间的话，心脏超声我们不但要看客厅、卧室、厕所，它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它的完整性，包括它的大小有没有异常，还要看这个门窗关闭啊、开合是不是也有问题，还要看整体的心脏的功能，这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可以去
1: 这个更细致一些。
0: 对对对，经常有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老年患者的这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发，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活动就胸闷气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心肌缺血，其实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是因为心脏瓣膜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依靠的是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听诊，但是听诊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通过心脏超声去进一步
1: 明确这个诊断。
0: 我一看看到了，比如你狭窄程度是多少，瓣膜口面积是多少，流速是多少，包括有没有宽闭不全，到底是哪个瓣膜，就一目了然，他这种检查还是超声也没有
1: 不适感，
0: 对，也没有射线，是一个常规检查，如果说咱们比如说确实考虑怀疑有心肌缺血，尤其是考虑怀疑有冠脉的狭窄的话，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我们叫冠脉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冠脉 CT，就是在门诊可以做这个打造影剂打进去之后，CT 的扫描，通过后处理，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冠脉狭窄的情况，但如果对一些症状典型的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那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那个偏有创的一个检查。
1: 是的，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会比较害怕这种有创性的或者说不太舒适的检查，
0: 对，
1: 在各个科室都会出现哈。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这个检查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所有的我们的疾病的检查都是像爬楼梯一样的，
1: 一步一步的，按程度来哈。
0: 对对对，不会说来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所有的检查它都有它各自的意义，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只是通过大家所有的数据汇总之后，综合考虑，看看我适合做哪一个检查，就下一步检查是什么，给到患者个体化的一个检查诊疗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说这个检查从来不是说患者去到这儿了，医生我觉得哪不舒服，我要做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医生说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要麻醉吧，哎呀要打造影剂吧，我能不能不做，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现在好多 AI 啊，包括那个好多智能体的这种检查，他看门诊之前，他先搜一下，然后拿着这个结果过来看你说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就反了啊！
0: 对对对，其实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专业方面来讲，其实真的，他做的还至少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啊。
0: 对对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每个人的个体，包括你这个临床大夫的详细沟通，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内科吧更侧重于我们经常说叫化疗，可能聊着聊着天儿。或者说询问说就说出一些可能你在平你自己都不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细节、
0: 可能就是你的疾病
1: 存在的关键。
0: 关键
1: 好，那东超医

0: 这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你看，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心脏出现什么症状，我就一定要去检查了，这就是一种报警症状。
1: 对，咱们其实，最怕最急的有几类疾病，心脏里边第一个就是心梗，
0: 对，这个很危及生命啊。
1: 对，心梗的话，典型的心梗表现呢，就是首先位置，在这个胸口，就是胸前区，胸骨后，包括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压榨。堵，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一样，气儿也喘不上来，而且喉咙有阻塞感，并且呢可能会出现像双肩啊，比较多的是左肩的一个放射，左上肢的一个放射，像后背的一个放射，
0: 就感觉到麻木，
1: 对，后背也不舒服，怎么也说不上来，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在这一片，你问他吧，他就说，
0: 就
1: 这一片，胸口都不得劲，往往就是比较常见的跟活动相关。比如说我在那儿也没怎么动，就刚睡醒啊，或者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体力活动出现的，那个可能就要详细去评估了。如果说刚做一个剧烈活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一般超过15到2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甚至伴有出汗，浑身这种冒冷汗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心梗了，
0: 很严重的问题了。
1: 对，他缓解不了，甚至有些患者他以前就有基础的冠心病，他也平时吃一些药物，他知道去吃一些这个缓解的药物的话，仍然缓解不了。那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在家里边再
0: 就不要再等了，
1: 再不要再等了，就赶紧去打110，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0: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自行下处理，是吧？
1: 对，
0: 打120很重要。
1: 对，一定是首先我们对于如果疑似心梗的病人出现了之后，第一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躺下也好，或者说靠在沙发上也好，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说清楚你的家庭地址、楼牌号，然后几楼啊，几单元几楼，完了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先把门打开，
0: 通风，
1: 不是，他为了
0: 方便进来，
1: 因为这个不敢确定心梗可能会不会有伴随一些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如果您就一个人在家的话，
0: 失去意识了，
1: 对，
0: 是吧，
1: 可能就
0: 没有办法，
1: 对，他的血压也降低了，或者说他不能动，他一动就喘，他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再关着门，你再破门，那就时间太长了。千万不要自己再逞强，咬着牙。
0: 我要能走，我打个车，是吧？
1: 好多老年人就是，也挺那个，好多就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怕给子女
0: 添麻
1: 烦。哎呀，别打了，没事，我自己去吧。下楼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在电梯里边就
0: 晕倒了，
1: 或者是电梯里边就动不了了，反倒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甚至对救援造成了一些这种困难。所以说有时候发现了疑似了，因为现在就医都很方便，
0: 是，
1: 第一个一个电话可能就第一时间都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也是很关键，我相信没有一个临床医生会害自己的这个病人，所以到了之后完全要相信你的接诊医生，把所有的情况跟医生去沟通，然后配合医生完成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些，
0: 这是我们说最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病人觉得，哎，最近可能一星期左右我这体重长了5-6斤，
0: 莫名其妙体重增长，
1: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本身就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可能心脏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莫名其妙就感觉，而且腿感觉肿了，有时候一摁是一个坑，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可能是心功能短时间内出现下降了，出现了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水代谢的这个问题，可能心衰加重。这个时候也要进一步去，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抽血，做一些心衰的指标检查，要去做一些心脏超声的检查和心功能的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最近老是头晕，而且出现之后眼睛发黑，忽悠，就前面也提到了，一动忽悠一下子眼睛就黑一下，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晕倒了，一定要警惕，这种老年最常见的可能心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发黑的情况，最怕的是慢，如果说你心率只有30来次，而且出现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间歇，比如超过3秒了，这种有的老年人可能就需要安装起搏器了，
0: 这个就是就比较严重了，
1: 就比较严重了，
0: 结果就比较严重了，
1: 对对对，刚才提到的，如果说突然 莫名的就开始出现心慌的这种表现，
0: 嗯，
1: 可能就得赶紧去看有没有做，一定要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这种发生，
0: 嗯，
1: 因为我们说房颤的它心慌是一方面，症状是一方面，
0: 嗯，
1: 它最大的危害是继发脑梗塞，
0: 哦，
1: 啊，因为房颤在我们心脏是乱跳。乱跳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我们的左房左心眼的位置形成血栓，
0: 嗯，
1: 一旦血栓脱落就极容易引起脑栓塞，
0: 嗯，
1: 脑栓塞它就会造成比如说
0: 更麻烦，
1: 面积很大，可能出现偏瘫呀，包括生活的自理能力就会下降，
0: 嗯，
1: 其实反倒给家庭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负担，
0: 嗯，
1: 啊，一旦所以对于房颤来说及早识别尽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就是能减少这老年患者这个继发的这种致残的这种情况，啊，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也好，一些情况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然后由这个医生来做这个专业判断的哈。
1: 嗯，
0: 其实刚刚刘主任提到了，就很多老年人生活当中他害怕影响子女，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有的时候是出现了疾病之后拖，但是我们还发现还有一类老年人是就是。我总害怕我有病，
1: 啊，
0: 我不知道刘主任在这个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哈，就是，而且他特别害怕心脏方面有病。
1: 对，
0: 我身边会有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他们就是他没事了，他就要去心内科看看的。然后他们通常反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心啊忽悠一下，但是我每次做心电图都没有事儿。
1: 嗯，
0: 我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那就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什么问题？他们还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吗？
1: 对，像这种。经常我门诊也经常有这种阿姨啊叔叔过来说，我动不动就忽悠一下，
0: 嗯，
1: 然后你再去查吧，因为他维持时间很短，就几秒钟，你再去查啥也查不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能去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啊，带个盒子，
1: 对，你就带回去吧，带回家，如果说什么时候犯的时候或者你有感觉的时候，我记住时间点，比如说我晚上10点我犯了一阵儿，啊，犯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会让这个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大夫，你告诉他，他会详细的看你在10点
0: 之前，这个，
1: 啊，之前和之后，心电图是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哦，
1: 啊，有没有早搏，有早搏是房早还是实早，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心律失常，
0: 嗯，
1: 啊，是就从那个动态心电图那个上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神经调节上面的问题，
0: 也会有老年人是不是就查完了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
1: 嗯，对，一旦这个结果摆在这儿了，那有时候这个叔叔
0: 也
1: 就
0: 没事了，
1: 这个，哎呀没事是吧，以后再也没来过，再也不说自己，
0: 也就放心了，
1: 对，再也不说自己难受了，
0: 所以说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事，是一种就是情绪上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1: 对，嗯，因为那有时候确实到了一定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
0: 嗯，
1: 都会有这个过程，
0: 嗯，
1: 它包括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问题，
0: 嗯，
1: 它可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但它就是难受，
0: 嗯，
1: 查了一圈也没有，反倒给它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0: 就这样就放心了，
1: 对，反倒你告诉他就是没有问题，说没事就没事，然后这个你有时候你光考虑，比如说你这症状不典型，你回去吧，还不如
0: 更担心，
1: 还不如
0: 给他查
1: 一个，
0: 查
1: 一个，都放心了。
0: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会做给他们的子女们来收听收看。就作为子女们来讲，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有些老年人就是害怕添麻烦的，那您一定要多关注，是吧？到了医院之后要详细的去向医生讲清楚他平时的这个症状。
1: 对，
0: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就像刚刚刘医生说的这样，就是他总怀疑自己就是有问题哈，就这个时候检查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放心。
1: 对，嗯，
0: 总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医生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豆包啊 ，DeepSeek 啊，问百度啊，这个事情不可取哈。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刚才也说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吧？有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心脏方面本身也知道，就是我有哪些方面问题，家庭会有一些常备药品，
1: 对，
0: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感觉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是这个问题，我咔咔先吃点药，这个可取吗？
1: 这个反正除非说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冠心病，这个叔叔阿姨他以前放过支架，然后也接受过这种规范的这种
0: 用药的指导，
1: 用药指导包括一些宣教啊什么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于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他可以自行去用一些药物，其实这个还挺好的，甚至这一部分人呢还经常去 帮助
0: 啊，其他的
1: 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哦、做一些这个宣教。

0: 头就开始发黑了，
1: 哦，
0: 开始心慌了，哦，啊，反倒会加重我们去救治患者的这种情，这个复杂程度，
1: 嗯，
0: 啊，所以有些药物吧，就是还是分。不同的人群啊，确实我本身我就平时在吃，
1: 嗯，
0: 啊，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行用药是可以的 ，OK 的。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清楚，
1: 嗯，
0: 自己也拿不准，就不要，还是尽量不要乱用一些药物，
1: 嗯，
0: 啊。
1: 那保健品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保健品，它会宣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比较好。
0: 嗯，
1: 有些子女也是出于孝顺哈，啊，就买给自己爸妈按时服用啊，就是这些。
0: 对，哎呀，其实我们就是病房啊，包括门诊也经常是，子女都非常好，都非常孝顺。
1: 嗯，
0: 然后。住院的过程中拎了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就不说了，拎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
1: 哦，
0: 啊，完了之后还都挺贵，
1: 嗯，
0: 其实有时候，这个认识还是怎么说？如果是确实咱们有一些咱们合规合理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
1: 嗯，
0: 或者是保健的一些饮品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老人去服用，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品带引号的，比如说维生素 D
1: 啊，
0: 还有钙，
1: 嗯，
0: 嗯，这种的话，
1: 老年人还是需要的。
0: 对，
1: 啊，
0: 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可以增加这种骨骼的这种钙的强度
1: 吸收 啊。
0: 对，但是对一些其他的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其实。临床上还是不是很推荐的，
1: 不是很建议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哦，嗯。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刘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来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在心脏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
0: 对，其实，就老年人心脏不舒服，有时候哈，不单纯是我们年龄大啊，就必然的一个结果哈，
1: 嗯。
0: 大家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脏难受，
1: 嗯，
0: 什么是。不是心脏的难受啊，认清识别之后呢，按时体检，接受我们专业的心内科医生的这种指导，
1: 嗯
0: 啊，然后规范的吃药，
1: 嗯
0: 啊，其实在，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哦，
0: 啊，不要吃的太油，不要吃的太咸，
1: 嗯，
0: 每天还是要适当的去晒晒太阳，
1: 嗯
0: 啊，适当的还要活动起来，
1: 运动
0: 起来，哦，啊，这样的话，我们定期要监测我们的。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些指标，包括体检之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血脂，血糖，甚至一些指标，把它控制好了之后，自然他的心脏的衰老速度是要比别人要慢的，只要心脏养护好了之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叫晚年生活也好，它的质量才会高，其实才不给家人子女添麻烦，
1: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任何一件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保养它，开车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心脏也是一样的。
0: 对对，
1: 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已经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我爸妈了，我可以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做这种科普。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在我们的这个活到九十九环节跟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心脏方面常见的疾病和这个保养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也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8: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7: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7: 话日常，聊健康。

0: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界面，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记好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非常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阴灵大舞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杨迪。我们先来请出杨叔叔。杨叔叔您好。
1: 你好。
0: 你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迪。
0: 非常欢迎杨叔叔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洪亮，很好听。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难度还蛮高的啊。那您也稍微做一下准备，我们一会儿也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等杨叔叔演唱完咱们再来详细的聊。
1: 好的。

0: 哎呀，非常非常的谢谢杨叔叔啊，特别的热情，也特别有激情的一段演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杨叔叔点赞哈。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就觉得，您的这个气息，包括您饱满的这种激情，好像看上去和您的年龄不太相符。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哪一年生人吗？
1: 我是1962年，
0: 62年的，那今年已经是64周岁了啊。杨叔选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算是也是美声唱法哈。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声乐，还是说平时您的工作就和它相关呢？
1: 我的工作跟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是通过网络呢了解到唱歌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啊，
1: 所以我在退休前呢，我就想，是不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
0: 啊？
1: 所以
0: 这项爱好是退休之后培养起来的。
1: 就是退休之前唱那么一两年，自己瞎唱
0: 啊。
1: 后来退休以后呢，就进入到河北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习，
0: 就算是专业的学习了。
1: 对。
0: 您学这个声乐多长时间？
1: 3年吧。
0: 3年了。
1: 三年。
0: 有没有人说过您这声音特别洪亮，很适合唱这个美声？
1: 有些同学或者朋友也是这么说。
0: 就很羡慕您这种声音哈。
1: 对对对。
0: 那能问一下您的工作，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吗？
1: 我原来最早是做医生的。
0: 啊，医生。
1: 对，做医生。
0: 那今天其实很巧，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本职工作都是医生，然后个人爱好都是音乐啊。杨叔叔喜欢唱美声，我们的那个东超主任喜欢玩摇滚。那能问问您，就是平时在您工作的时候，就当时还没退休的时候，您对音乐感兴趣吗？
1: 我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我

0: 还是比较，就等于是零基础吧。
1: 嗯嗯。
0: 只是通过网络了解一些。
1: 嗯。
0: 自己简单的唱一唱。
1: 简单的唱，算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0: 业余。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别人唱一首，轮到我也能唱一首。
1: 也有个展示。
0: 就是这么个初衷。
1: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喜欢了吧。
0: 那现在是唱的就唱过了瘾了，也成了瘾了。
1: 啊。您每天都要练习吗？因为唱美声它需要练发声啊，它还有很多的技巧。
0: 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练。
1: 每天都要练。
0: 每天要练。
1: 每天要练多长时间呀？
0: 一般的发声练习最少要在30分钟左右吧，半个小时。
1: 那真的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哈。其实这个声乐和主持是一样的，很多学主持的人也知道上学阶段是要练声，
0: 对，
1: 然后每天要让自己的声音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哈。
0: 对对。
1: 那这个一开始和您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什么联系，那刚开始接触声乐的时候您会觉得就是很难入门吗？
0: 刚开始肯定，因为我是零基础入门嘛，就是学习嘛，所以你比如说从这个识谱能力都是
1: 还要识读
0: 重新。还有一个发声练习，本身原来都是大白嗓，就是喊，
1: 这样
0: 就是喊，
1: 那样是不是也容易嗓子疼？
0: 对，过去唱一首歌肯定是会嗓子疼，或者尤其到高音的时候，就是
1: 唱不上
0: 去，就有点嘶吼。
1: 是。
0: 等后来学习一些发声技巧以后，包括学习一些识谱能这个以后，所以对音准、节奏、时长，包括音乐的这种技巧、情感，加上气息的练习，所以整体的学习完以后呢，就得到了一些提升。自己感觉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1: 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觉得杨叔叔都已经到这个专业的级别了。您平时参加过一些像什么演出啊、比赛啊之类的吗？
0: 有时候在班里边学习完了以后，说让每个学生出来站到台上展示一下。一开始上台也是紧张，
1: 紧张，
0: 哆嗦
1: 啊，是啊。
0: 练着练着练着，哎，慢慢就想，一点点锻炼自己吧，从不哆嗦，然后呢，到最后慢慢好，然后再找状态，然后再把情感和技巧
1: 融入进去
0: ，就慢慢就会好一些。
1: 所以现在您是很享受这个演唱的过程吗？
0: 对，很享受，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为了身心健康，也是为了让以后呢每天的生活
1: 更多些多彩，
0: 多些色彩
1: 啊。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哈。那在平时的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除了音乐，您还会有其他的爱好吗？
0: 每两天自己在家里边健健身。
1: 也很关注这个身体健康。是因为您是医生的原因吗？
0: 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因为自己嘛，年轻的时候没有太节制，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嘛，所以把体重也弄上去了。
1: 对现在自己的这个体重不是太满意，
0: 还是
1: 进行体重管理。
0: 对，所以现在呢，不要求他能减多少，尽量的别再往上发展。所以隔一天健身一个小时。然后让自己呢，而且另外在餐饮上也适当的节制。原来有的时候都是每次吃个都吃个百分饱或者是120%，现在都控制。早晨一顿饱饭，中午呢吃个70%，到晚上就是半程
1: 吃，
0: 就这样，控制。
1: 那能听得出来，其实您把您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因为作为医生啊，这个工作是很忙的，每天的节奏也是非常紧张的。我母亲也是医生，然后她说退了休之后，感觉就以前没退休的时候，她会在想我退休之后干啥呀，特别焦虑。退完休之后，她说哎呀，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去发展我的爱好了。您也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嘛，就是为了工作，说实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逐渐关注身体，
1: 关注自己，
0: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身体以后，就发现了这唱歌对身心健康非常
1: 有好
0: 处，而且唱着以后呢，他就让自己内心啊就得到一种愉悦，另外他唱歌本身能够调动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吧？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气息，肺活量，那肯定要比一般的没有唱歌或者不经常参加这种学习锻炼的人要强得多。
1: 是的，有很大的变化，
0: 有很大的变化。
1: 那您平时在参加这个，比如说朋友的聚会呀、

0: 同学的聚会啊，家庭的聚会当中，你也会展示一下吗？
1: 会。
0: 嗯，
1: 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展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吧，就觉得哎，有这么场合给我锻炼个机会，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很享受这个唱歌，
1: 很享受，很享受。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拿这个手机啊，就是有一些平台，他会录自己的那个演唱作品上传，
1: 对，
0: 您有尝试过吗？
1: 有，我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小视频，
0: 哦，
1: 有的时候呢唱那个全民 K 歌，
0: 啊，哦，您也会上传作品？
1: 也是一点点学的吧，
0: 嗯嗯，
1: 最好的一个是全民 K 歌，他在那个推送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量吧，达到听我这首歌的是23万5000人。
0: 哇，那您也是大网红。
1: 那我没有网红，但是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人家说哎，他这个还比较和这个声音
0: 唱得好，
1: 比较契合，
0: 哦，
1: 就唱了那么一首，
0: 那这项爱好您是打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继续也不断的学习？
1: 肯定会，只要是身体健康允许，年龄允许，是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享受，不断的往前提升自己。
0: 嗯，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在节目当中认识杨叔叔。虽然您的已经退休了，但是能够看到您把生活安排的这么丰富多彩，而且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爱好，享受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想，这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一些可能对未来退休生活感到焦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哈。也希望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先到这儿，非常谢谢杨叔叔，
1: 谢谢露露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是。

0: 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因为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这是安禄山的堂兄弟，两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毕竟姓安，玄宗皇帝对安思顺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第一时间把这个安思顺召回到朝廷，让他转任户部尚书。那朔方节度使这儿就出了圈了，玄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任卫卫青和灵武太守，让他率部进入到河东战场。这一年呢，郭子仪59岁。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呢，他让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从驻地出兵攻击镇武军。这镇武军呢，就是现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县，这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呢，自己率大军南下，这算是第一战场。高秀岩这儿呢，这是安禄山开辟的第二战场，一方面可以牵制朔方和河东的唐军，另外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这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打不过赶紧退回去吧，缩回到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来进攻靖边军，就是去打山西右玉县了。郭子仪闻报，立刻派出左兵马使李光弼，还有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此二人不负众望，大破薛忠义的军队，斩杀叛军骑兵7000多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克复马邑，就是拿下了山西大同和山西朔州。由此啊，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行关。朔方军这儿在河东是连战连捷，重挫叛军的兵锋，也使得郭子仪一下成为了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皇帝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而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给攻陷了，河北告急。玄宗这儿让郭子仪带一部分人马去解云中之围，让郭子仪的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服东京，再把这个洛阳夺回来。同时让郭子仪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让这个优秀将领从井陉关东出发，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的局势。那郭子仪这儿推荐的这个优秀将领是谁呢？他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李光弼从名字上咱听不出来，其实啊，他是契丹人，生于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呢在瀛州柳城，就是现在辽宁的朝阳市。算起来他跟安禄山呢、史思明呢还是老乡呢。李光弼的父亲李凯洛曾经官至朔方节度副使，以骁勇果敢闻名于军中。老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打小善骑射，能读班氏的汉书，就是说能武能文，年纪轻轻的就进入到了军界，而且起点特别高。您等到天宝初年的时候，30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侯。天宝5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是非常的赏识，于是把李光弼招至麾下，把他提升为了河西兵马使。当时这个王忠嗣啊，那真是爱才呀，逢人就说就这年轻人将来呀必能够坐上我这个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呢确实有才华，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已经成为一代名将了。天宝8年的时候，李光弼又升任了河西节度副使，跟想当年他老爹的官阶就平行了，因为他老爹当过朔方节度副使。李光弼这儿 四十出头就成了河西节度副使了，河西的二把手。那我们说比他大十岁的郭子仪，那个时候呢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啊，截至到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远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李光弼啊就是少年得志的代表。那后来他怎么又成了郭子仪的副手呢？因为几年以后啊，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李光弼，他竟然是辞官归隐，一下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原因说起来很简单，那是天宝十三年的时候，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也是大爱李光弼之才，他奏请朝廷把他任命为了朔方节度副使，支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呀，就是让李光弼当自己的副手，将来呢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几年以后的李光弼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大唐帝国的封疆大吏。可这说的是不出意外，而这个意外呢还是发生了。在提拔李光弼的同时，安思顺呢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自个儿的姑爷，你来做我的女婿吧，让我闺女嫁给你。按理说这是好事儿啊，成为顶头上司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可没想到李光弼这一口给回绝了，他不但是一口回绝，而且干脆啊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一块也给辞了。史书里边呢并没有解释李光弼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根据推测呀，就是这时候的李光弼，您想吧，四十多岁了啊，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呢也不希望自个儿闺女嫁过去就是一个小妾，他这希望的是你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让我闺女给你当正房夫人。那这时候你李光弼做出选择吧，要么是抛妻弃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是舍弃高官厚禄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呢，在他的心中，道德伦常的分量是要比功名利禄高很多的。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东西，这可能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且愤然辞职的这么一个深层原因。我们说真正的人才呀，是不会长期被淹没的，要不有人就说呢，怀才就像怀孕，那总有一天呢会被人发现的。您看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马上把李光弼招至麾下。那么后来呢，玄宗皇帝让郭子仪这儿推荐一个优秀的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这二话不说，毫不犹豫的就保举了李光弼。天宝十五年的正月初九，玄宗皇帝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设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又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调拨给李光弼一万的精锐，然后让李光弼啊奔赴河北的战场。李光弼这率部开拔，与此同时呢，史思明的燕军正在围着饶阳城日夜的强打猛攻。史思明这也着急呀，也生气呀，他没想到这座城池的抵抗力竟然是这么强。此外有情报显示啊，河东的援军正在由河北快速挺进。但是史思明这儿呢也不算特别担心，自打开战以来，任何一支唐军在他的面前呢，那都是想脆就脆。他也不相信有能够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唐军。所以说尽管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付出了相当的伤亡，但史思明呢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这饶阳城被我打下来，这是或早或晚的事儿。可史思明不知道啊，即将进入到河北战场的这个李光弼和他此前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准确的来说呀，这回来了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哭都找不着调的将领。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和人之间也不例外。既生瑜何生亮，史思明碰上李光弼那也是被打得够呛。史思明没料到自己命中的克星天敌他就这么来了。我们简单来说说这个史思明啊，他跟安禄山一样都是生在瀛州，他们都是胡人，而且巧合的是呢，两个人的生日啊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出生，安禄山晚一天出生。从小啊俩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是联起手来跟别人打仗， 而且这俩人呢都敢下死手，非常的凶悍，所以在乡间呢叫聚以骁勇闻。这俩小子特别的骁勇善战，据说史思明长得呢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代戏台子上啊，这副尊容你去演个奸臣呢都不用化妆。而跟这个史思明相反的是，安禄山打小长得白白胖胖，他长得虎背熊腰的。这俩人啊平均一下那就好了，但是他没平均呢，这一大胖子一瘦子啊，并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人都知道这俩人不好惹。成年以后，安禄山呢史思明啊就很少在街上跟人干仗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番语。安禄山那儿呢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也是精通六门啊。掌握了多门语言，这俩人就学以致用，一块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一个贸易中介，就是户市衙郎。户市就是中原地区跟胡人做买卖，衙郎就是从事衙行这门生意的人，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中介。后来呢安禄山不好好的当中介，去偷人的羊了。史思明有没有跟着去呢，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估计啊他也会顺手牵羊。而且您稍微琢磨琢磨，就这俩小子干活的时候这太好分工了，安禄山脑子好使但是身体太胖，行动不方便，事先的踩点啊，下手时候的望风啊，事后的销赃啊，这由安禄山来负责。而史思明呢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那这哥俩有羊一块偷，有钱一块赚，可是你常在河边走总有失鞋的时候。有一回啊俩人失手了，被人绑到幽州节度使的公堂上问罪。史思明这儿呢身子灵便，他跑了。安禄山这儿啊被逮着了。后来安禄山发生什么事了，此前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过了。而史思明本以为安禄山就算是不死也得是掉层皮呀、啊。哎，他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大白胖子拽拽的又拽回来了。他不仅是毫发无损，身上还多了一副军装。就这么着啊，跟安禄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就随之进入了军队。从此啊，这对难兄难弟找到了一个能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安禄山这儿找到了全新的人生平台。那史思明呢和安禄山是并肩作战，随后屡立战功，屡获升迁。您等到天宝初年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当上了平卢节度使，设御史中丞。史思明呢也是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他是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那时候啊，史思明有一回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和史思明一番攀谈以后，对他这个人呢非常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是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回答道，说臣已经40岁了。紧接下来呢，玄宗皇帝做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皇帝忽然站起身走到他的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免之。毫无疑问呢，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你的荣华富贵还在后边呢。那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允诺，史思明这儿有点受宠若惊。不久以后，玄宗皇帝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提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11年的时候，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把史思明提拔为了平卢都知兵马使。可是这个兵马使啊，绝对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若干年以后，当李唐王朝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结果这史思明呢，他是紧步安禄山的后尘，在范阳登基，他这又成了一个和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这玄宗皇帝，你不是说亲贵在后？对呀，我这回富贵了，尊贵了，也算是您说的话应验了。问题是玄宗是这意思吗？自己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最后啊，竟然是一语成谶了。当然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咱们且说当下。天宝15年2月中旬，李光弼率领着朔方的番汉步骑混合兵团10000多人，加上途经太原征召的神射手3000多人，自景行关东出，进抵到常山，就是打到咱们河北正定这儿了。常山里边的抵抗力量一听说
6: 河东的援军到了。

0: 赶紧起兵响应，俘获了燕朝常山太守安思义，随后把他押出城迎接河东的援军。李光弼冷冷地瞧着被五花大绑的安思义，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该杀呀？安思义这儿闭目不语，一脸的桀骜之色。李光弼接着又说，说你也算是久经战阵，依你看来，我现在这支部队是不是史思明的对手啊？假如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有什么可取之策，我可以不杀你。安思义一听，哎呀，看来我还能活吗？睁开眼睛略作沉吟，他说道，说您这带着兵马远道而来，必然是人困马乏，仓促之间和强敌交手，恐怕抵挡不住。而今之计呢，最好是率部入城，加强防御攻势，等有了必胜的把握，您再出兵。胡人骑兵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是他们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必定难以持久。一旦不能获胜，军心就会涣散，到时候呢，你再反攻。史思明目前在饶阳呢，距此不过200里地。昨天呢，我向他发出了紧急文书，他的前锋部队明天早晨就到，大军随后而至。您呢，不可以不严加防守啊。李光弼听了听，对方说得很在理儿，于是就释放了安思义，然后命全军即刻进驻常山。在战场上杀一个俘虏很容易，哪怕你把他剐了呢，但是你要获取一条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是很难的。李光弼这么做也显示了自己的宽仁，还得到了有用的情报，这也算是高明之举。安思义所说的话呢，有两条重要信息，这对刚刚进入到河北战场的李光弼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叛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第二，史思明马上会解除饶阳之围，转攻常山。行了，有了这两条信息，李光弼就明白该怎么对付史思明了。第二天凌晨，果然呢，燕军的前锋部队呼啸而至，紧接着呢，史思明也亲率20000骑兵进抵到常山城下。而此时唐军早就严阵以待，李光弼派遣500步兵出东门迎战，燕军没把这几千唐军放在眼睛里边，20000多骑兵蜂拥而上，一口把它吃掉不就行了吗？吃掉以后从东门攻入城中，这事儿太简单了，小孩都会做这种题呀。李光弼在城楼上望着黑压压的燕军，嘴角掠过了一丝冷笑，只见他这大手一挥，早已经准备好的500名神射手立刻冲上城头，刹那之间万箭齐发，冲在最前面的燕军骑兵随即倒下了一大片。史思明一瞧，这亏可吃大了，赶紧是率部后撤。可是李光弼怎么会让他有喘息之机呢？就在燕军退却的同时，李光弼把1000名的弩手分成4个梯队，让他们出城攻击。之所以把这个弩手分为四个队伍，是为了保持进攻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呀，前排放弩的时候，后排弩手利用这个时间来装填弩箭，4个梯队循环交替，连续攻击。这个作战方式啊，类似于近代欧洲的火枪兵，因为那时候的火枪啊，它打不准，怎么办呢？一排一排并排着站好，喊着口号1、2、3一块放枪，片杀性就非常强了。前排放完枪了，赶紧跪到地上或者是蹲下，继续往里边装填弹药，后排的马上放枪。哎，当时的这个史思明啊，他让这个弓箭手弓弩手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燕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可面对唐军一阵紧似一阵的漫天箭雨，这怎么还手啊？只能是再度退却，撤到了官道北面。李光弼随即派出了5000名手持长枪的步兵，让他们在道南结成长枪阵，然后把这个弓弩手呢置于方阵之中，继续向燕军发起进攻。史思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头一回啊吃这么大的亏。本来这个人呢脾气就暴躁，又没把唐军放到眼睛里边，现在冷不防的被李光弼连续击退2次，他这有点恼羞成怒了，于是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唐军发起冲锋，死也得给我打回去。可问题是，这就是找死啊！因为当时唐军和燕军之间呢，不仅仅是隔着一条官道，而且还隔着一条滹沱河呢。唐军的箭 可以隔河射向燕军，可是燕军的骑兵你必须是涉水过河才能冲到唐军面前。那我们石家庄的朋友经常到正定那儿去玩，知道滹沱河呀，河段水流缓慢，如果是骑兵的话可以涉河而过，但是你趟着水往前走，前边是漫天箭雨，沾着死挨着亡，你说这仗怎么打呀？所以当这个燕军骑兵疯狂地冲向南岸的时候，唐军的箭雨就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射倒在滹沱河中，有这么少部分人冒死冲到了唐军的方阵之前。那长枪兵这回啊，以逸待劳，等着你们呢，上去吧，跟穿糖葫芦似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挑于马下。史思明被气得哇哇暴叫啊，一次又一次的命令部队再给我发起冲锋。可是除了一片一片的倒下，他这儿啊什么便宜也没捞着。眼瞅着两万多骑兵已经死亡大半，史思明呢只好是停止了这种自杀式的冲锋，下令部队向北退去，找个地方先休息吃饭吧，同时等待正在南下的步兵，等援军过来再说。短短一个上午，三次交手已经让史思明结结实实地领教了李光弼的厉害。有生以来呀，史思明还是头一遭遭遇如此的惨败，太疼了，太惨了。那史思明这儿也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在他看来呢，自己只是犯了轻敌大意的这种毛病，仅率骑兵轻装急进，所以说呀，吃了这种单兵种作战的亏了。你们等着，等我后续的步兵前来会合，我反击的时候我弄死你们呢。到时候咱们呢，弓箭对弓箭，长枪对长枪，骑兵对骑兵，看看谁更厉害。而此时呢，他万万就没有想到，从饶阳火速赶来的那支援军很快啊就会被李光弼一口给吞掉了。因为燕军第三次后撤的时候，李光弼并没有下令追击，因为他料定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果然燕军退去不久，长山北边的一个村民火急火燎的就赶来报信啊，说饶阳方向来了一支燕军的步兵，人数大概五六千吧，已经进抵到九门县了。这九门县就是现在咱们河北藁城市的西北。说这批人呢正在一个叫冯壁的地方在那儿休整呢，转眼就会和史思明的骑兵会合了。李光弼闻报当即决定要赶在燕军会合之前对停留在冯壁的这支敌军发起突袭。于是乎啊，李光弼派出了步骑兵种各两千人，也不带旌旗也不带锣鼓，就沿着滹沱河隐蔽前进，悄悄的就摸到冯壁那儿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个燕军急行军170里地，这时候累得人困马乏，饥渴难耐，有的倒头呼呼大睡，有的忙着生火造饭呢。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们的印象里边，那李光弼和史思明呢正在长山那儿打仗呢，危险跟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说就在这天中午啊，在冯壁歇脚的这5000名的燕军官兵压根都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唐军砍瓜切菜一般全给撂倒了。对，我们说的就是全给撂倒了，5000多人无一幸免。史思明这儿等着这个援军，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这傻老婆等捏汉子怎么回事啊？后来终于得到消息了，探马兰奇来报，将军您别等了，这来不了了，都被李光弼给宰了。这时候史思明啊终于意识到了，我的个天哪，我遇到这个对手李光弼可太可怕了。他只是认识到了李光弼非常可怕，但是他不知道对方是自个儿的死敌，是克星。因为从这一刻起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这个对手李光弼跟自己啊就死死纠缠到一块儿了，让他品尝到了什么叫挫折，什么叫失败，什么叫苦涩，什么叫委屈，什么叫无奈，什么又叫刻骨铭心的耻辱和失败。这李光弼就成了史思明的梦魇了。且说5000的援兵全军覆没以后，史思明这儿无心恋战，赶紧率部撤到了九门县。经此一役呢，李光弼一举克服长山，而且还解了饶阳之围。您看那时候长山下辖9个县，经此一役有7个已经回到唐军手中，燕军所控制的仅剩下九门藁城这俩县了。那您就说吧，李光弼一到河北就打了这么一场漂亮仗，这无论对于一度消沉的河北抵抗力量， 还是对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玄宗朝廷，这就是打下了一剂令人振奋的强心剂呀。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河北战局的逆转以及各地唐军的英勇反抗，整个战争的形势变得对李唐王朝越来越有利了。
1: 唐军捷报频传，大举收复失地，逆贼入山，不日可平，山河光复有望啊！发展攻时机已经成熟，
2: 看他这个大英皇上还能当上几天。
0: 与此同时呢，一度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安禄山忽然发现自个儿这个形势怎么越来越不妙了呢？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少，进攻受阻或者是遭遇失败的战报一封一封的递到自个儿跟前了。他在洛阳的皇宫里边感觉到恐惧了，我这黄袍还没穿热乎呢，那以后还能够穿几天呢？哎，确实穿不了几天了，因为他马上面临的就是四面楚歌。这话又是怎么说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0: 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上说日月星辰，
10: 下谈河月山川，
9: 左聊石海沟沉，
10: 又看时下热点，
9: 有趣
10: 有料有洞见。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郭老故事。
12: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自从常山失陷，颜杲卿殉国以后，仍然坚守在平原郡的颜真卿就有了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当时呢，李光弼的河东援军还没有进入到河北，史思明、蔡希德这些燕军横扫燕赵大地，颜真卿这苦于势单力薄，自保尚且不暇，压根就没法组织有效反击，所以说这心里边啊特别的懊恼。哎，就在这个时候啊，从附近的清河郡来了一个叫李鄂的年轻人，打算跟颜真卿这借兵。清源郡位于平原郡的西南方，距离平原郡大概只有200里地，可以说呀是唇齿相依的这么一个地界。虽然掌握在唐军手中，但是他一旦陷落，平原郡这也就危在旦夕了。尤其重要的是，朝廷很早就在清河设置了一个超大型的战备储藏库，专门储存了大量的军资器械，以及每年从江淮呀、河南呢收缴上来的钱粮布帛，在当时呢被称为叫天下北库。这个目的呢是专为北部边疆各个军队提供充足的战备资源。当时啊，也就是李鄂去见颜真卿的时候，这军需库里边仍然存有布300余万匹，帛80多万匹，钱30多万民，粮食30多万斛，还有兵器铠甲50多万套。那就可想而知了，这么大一块肥肉挂在清河郡，叛军肯定是垂涎欲滴。无论是北边的史思明，还是南边由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之泰，随时都有可能发兵进攻清河，谁来打这儿啊？当地老百姓都会遭殃的。所以清河的士绅父老才会委托李鄂找颜真卿啊来借兵。李鄂这个时候呢，刚刚20出头的年纪，岁数不大，但是说话的口气相当不小。他先是恭维了颜真卿一番，说什么首倡大义，河北诸郡以攻为长城，又把北库储藏的物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颜真卿，说即便是保守估计，清河的财富也至少是您这儿的3倍还多呢，军事物资至少是平原的2倍。说完这些呢，李鄂又道明来意，说颜公，您若能拨给清河一部分的兵力，安抚当地的父老，清河平原两郡皆可做您的腹心，而周边各个郡县也会像您的四肢一样完全听令于您呢。

一下，如果我真的借兵给你，你打算拿这些军队怎么做呢？用作何图呢？颜真卿这是试探对方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因为他琢磨着组织力量反抗燕军，这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事儿。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有这样的能力，那未尝不可以和对方联手吗？可是面对颜真卿的试探，李鄂却显得非常不高兴。颜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清河父老委托我来找您，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实力，非得想依靠您的军队来抵抗叛军。只不过呢，因为仰慕您的高洁大义，希望与您共图大业。您现如今连个准信儿都不给我，我怎么能轻易说出我的计划呢？颜真卿听了对方这些话呀，一点也没生气，反而是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瞧得出来，这李鄂的城府比一般人要深很多呀。心里藏得住事儿的人呢，才有可能会做大事儿。其实啊，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个原则，切勿交浅言深。有些朋友呢，见了陌生人，也可能是跟熟人不好意思说，哎呦，可逮着一知己了啊！认识没多长时间呢，把自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事儿都是和盘托出。我们家啊，一共几口人，家里边几亩地，我哥哥没出息，我姐姐爱生气。你别看我现在混得不咋地，但是我特别有骨气。您赶紧着给我天使投资，我呀先上 A 股，再到纳斯达克占这么一亩三分地。可问题是，对方如果是不在乎你，他心里边只会笑话你；而如果对方真正是知己呢，也不需要你说这些。反正吧，和人相处，求人办事，切勿交浅言深。咱们接着前面的说，颜真卿一瞧，行啊，面前这个年轻人李鄂挺能沉得住气呀。可遗憾的是，这只是颜真卿的个人看法，他身边大大小小的将吏对这个年少轻狂的李鄂是极为反感的。大家伙异口同声的就告诉颜真卿，别理这小子，燕军是那么好对付的吗？哦，咱把兵力划拨给他一部分，一方面削弱了咱们自己的力量，到头来呀，他那边也是一事无成，图什么许的呢？哎，从这些将吏的反应和态度啊，咱们还得悟出一件事儿来，就是在日常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啊，包括跟朋友之间啊，往往有些人，比方说吃饭结账不买单呢，去澡堂子里边洗澡他最后一个出来，上出租车的时候他直接坐后排，跟大家伙合伙共事的时候他贪点小便宜，那这种人呢，他是招人烦，而且呢有点让人瞧不起，因为他让对方损失利益了嘛。可问题是啊，大家伙对这种人呢容忍度还挺高的，因为从心里边就鄙视你，觉得你这种人呢成不了什么大事。而有一种呢，他对朋友之间或者对周围人呢没有什么伤害性，或者说伤害性最低，他却最招人烦。什么呢？狂傲，那说话有点没边儿。你要冷静分析的话，这种人就算是他爱吹牛皮，狂的都没边儿了，他真的是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啊。可是大家伙呢又死瞧不上这种人，比那种爱贪小便宜的呀，大家伙更看不上。所以说为人处事啊，还得是做事高调，做人低调。就颜真卿手底下这些部将一瞧，来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后生，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到这儿呢就要借兵，你不借给他吧，他还翻毛了。颜真卿迫于众人的一致反对，最终只好是拒绝了李鄂。李鄂愤然回到宾馆，马上提笔给颜真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并且充满威胁意味的信。这个威胁不是说你不借我兵是吧，你不找人弄死你，不是这种的啊。这李鄂就说呀，说清河没有投靠叛军，一直坚持站在朝廷这边，如今呢还自愿向贵军奉献钱粮布帛以及军资器械。可是颜公您这儿不但是一口拒绝，还对我这儿疑神疑鬼的。我把话挑明了吧，我回去以后清河很难在两强之间保持长久的中立，他只能投靠其中的某一方，到那个时候清河就成了平原郡眼皮子底下一个强劲的敌人了。您呢肯定会为现在的决定后悔的。哎呦，如果碰上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李鄂写这种信那就相当于是半自杀呀。他极大的触怒了别人的尊严，而且这种威胁就是说，你不借我兵是吧，好，回去我就投靠安禄山，到时候啊你哭都找不着调，我肠子让你悔青了。
这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这封信写的有点玩火自焚。

你换了一个一般将领，哦，你回去以后跟父老乡亲这么一说，有可能就投靠安禄山了，是吧？那你就甭回去了，我摁死你这儿吧。我就凭靠这封信给你栽一个投敌叛国的罪名，这你没跑吧？直接把你一刀咔嚓了，这朝廷也不会怪罪的，而且我还是有功，因为我这算未雨绸缪嘛，杀你就是理所应当的。幸好啊，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鄂呀，他碰上的是颜真卿，为人正直，性情宽厚，他不但没有怪罪，没把对方一刀给砍了，反而凭借这封信呢，颜真卿决定了，好小子，我借兵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对方说的是对的，你老靠情绪让你做决定，那才是犯了大错误。你这信里边内容我也不管对不对了，但是你威胁我了，我就生气了，我就要你人头落地了，那是混蛋将领干的事儿。李鄂信中的一句话一下点醒了颜真卿了，清河既可以成为平原的盟友，也可以成为平原的敌人。所以人家这回李鄂来呀，与其说是有求于平原，还不如说呀，再给平原一个机会。那你颜真卿做决定吧，是结盟呢，还是树敌呢？哎，想到这一层啊，颜真卿后脊梁直冒冷汗呢。如果只顺从众人的意见，那就会铸成大错。随后颜真卿立刻赶到宾馆会见李鄂，先赔礼再认错，点了6000名的精兵，让对方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当然了，这里边也没什么大人，也没什么小人啊，因为我这有一毛病，做打油诗的出身，这特别喜欢合辙押韵。且说颜真卿这儿选了6000名士兵给了李鄂，并且一路把他送到了平原和清河的交界之处。临别的时候呢，颜真卿就问他了，现在我把士兵已经给了你了，能不能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做呢？李鄂这儿胸有成竹的就笑了，说颜公，我且听说朝廷已经派遣了程千里率10万的精兵自淳口东进，但叛军据守险要，接力的阻击导致官军无法前进，我打算呢先率部进攻魏郡，现在咱们河北省大名县，擒获安禄山任命的太守袁之泰，再把原来那个太守给他迎回来，作为河北西南部的义军首领，再然后我分兵打通淳口，迎接朝廷的兵团进入到咱河北，克服吉郡和叶郡，最后北上直捣范阳，我们去把安禄山的老巢给他端了。与此同时呢，平原清河两郡可率领各个联盟的郡县集结10万人南下孟津，在沿河西进，分兵据守险要，切断安禄山的北归之路。那您就算算账吧，此次官军进入河北的兵力不下20万，从河南那边往北打的应该有10万之众，颜公您呢只需要上书朝廷，让潼关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我相信用不了2个月呀，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从内部就溃败了。听完李鄂这一番完整而且详尽的战略规划，颜真卿这傻了，情不自禁地大喊了一声，好良策，这真是有志不在年高，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崴，了不得呀，英雄自古出少年，颜真卿这今儿算是见识了一回。我们说这个李鄂他所掌握的情报在具体细节上并不是完全准确，您比方说奉命驰援河北的不是程千里，而是李光弼和郭子仪，但是他对此后整个战局的判断和预测，这可是惊人的准确呀，尤其是后来河北形势的演变以及给燕军造成的强大的心理压力，那更是被他一语料中了。假如说玄宗朝廷能够确保潼关不失，那么这场战局的结果就会像李鄂所预料的一样，叛军北归无路，最后自行的崩溃。可是最终潼关还是丢了呀，长安也是没了呀，当然那是后话啊，让人生气的事儿咱暂且不说。且说颜真卿这儿，他被李鄂的一番战略构想激励的心潮澎湃，可行性太高了，高瞻远瞩啊，当即就按照他的计划，命麾下的将领李泽郊、平原县的县令范东富率平原郡的兵马6000，会同李鄂清河的兵4000，博平的兵1000，即刻进驻到唐邑，就是到了山东聊城市的西边了，准备进攻魏郡。安禄山任命的魏郡太守袁之泰，他得到消息以后马上派遣部将带着20000精兵前来迎战。

唐军和燕军就打起来了。唐朝的兵力虽然只有燕军的一半，而且大多数都是新兵，但是他们的英勇和顽强程度弥补了兵力的不足和战斗力的不足。两军激战了一天一夜，最终是燕军大败，唐军斩杀燕军10000多人，俘获了上千人，缴获战马千匹，军资器械无数。袁之泰这一瞧，得，魏军这肯定是守不住了，赶紧跑吧。他一溜烟的跑到吉郡了。唐军是乘胜追击，兵不血刃地克服了魏军，一时之间声威大振。随后颜真卿又和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二人联手出兵，拿下了信都郡。至此啊，曾经一度陷入低潮的河北抵抗运动又出现了新的转机。而后呢，随着李光弼援军的到来和常山的光复，唐军兵威更盛，而燕军在河北的日子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史思明，自从常山惨败以后，他就龟缩在九门，不再敢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了。而李光弼所带兵力有限，也不敢贸然的去攻打史思明。于是双方呢就这么着对峙了40多天，一直到了天宝15年4月初，史思明啊才想到了一个对付李光弼的方法。他认为这回我总算可以报仇雪恨了，一雪前耻了，我弄死你。什么方法呢？也不和李光弼正面交锋，而是利用燕军骑兵的机动性，他屡屡派出小股部队袭击唐军的运输队，最后呢竟然完全切断了常山的后勤补给线。偌大的常山城粮草日渐匮乏，将士们吃不饱穿不暖，战马呀都开始吃这个草席呀草垫子了。李光弼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随即呢派出500辆车前往距离最近的石邑县，就是到咱们省会石家庄这儿，哎，来这儿运粮食。你想吧，咱们这个石家庄距离正定要多近有多近呢？只不过那时候啊，石邑就是石家庄啊，它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此时呢，有李光弼的部将张凤章在这驻守。为了防备燕军偷袭，李光弼特意让车夫们全都穿上铠甲，另派了1000名的弓弩手随行，一路集结成方阵保护车队。唐军的弓弩手，这是燕军骑兵的克星啊！奉命前来劫粮的燕军远远的瞧着，也知道对方在运粮食，但是这有弓箭手护航，这没法袭扰啊。史思明只好是命蔡希德率兵攻打石邑，不是从这儿运粮食是吧？我把这块给你拿下。结果呢，石邑的张凤章人挺会打仗，把这个蔡希德呀给打退了。最后500车的粮草终于是顺利的送到了常山，但是这也只是一时的救急之策，要想保住常山并扩大战果，就必须彻底打败史思明。李光弼想来想去，他立刻派遣使者向朔方的郭子仪告急，请郭子仪率主力驰援河北。这一年的4月初9，郭子仪在征得朝廷同意以后，率领着番汉步骑兵团一共是10万多人进抵常山。好嘛，光一个李光弼就让史思明这头疼的不行了，现在郭子仪带着10万兵马赶到，那他这个噩梦就彻底降临了。但是史思明不惧，打呗。4月11，郭子仪、李光弼和史思明、蔡希德在九门城南展开了会战。自安禄山反叛以来，这是官军和叛军在河北展开的最大规模的会战。此一战呢，唐军在兵力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朔方军呢是一支百战之师，他跟河北当地的团练呢和义兵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这是正规部队，而且个顶个的身经百战。那么这一战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唐军大获全胜，史思明带着残部就逃奔赵军了，跑到赵县那儿去了。蔡希德呢一口气啊撩到巨鹿了，就是跑到现在咱们河北的邢台市了。这俩人啊本想是逃回到燕军的大本营洛阳，可是跑到赵县的时候，史思明这改主意了，因为你回去这就等于放弃河北了，你跟安禄山怎么交代？此前你在河北征战半年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了，安禄山会放过自己吗？史思明这犯嘀咕。想到这儿啊，史思明又掉头北上，逃到了柏陵，就是到了咱们河北的定州市。那时候的柏陵已经是重新回归到唐朝了，但是啊，打不过史思明，因为守军不多嘛，

史思明攻入城内，心里边这股火全发泄到这儿了，把城中的官吏是诛杀殆尽。叛军的这种暴行激起了河北诸郡的义愤，于是各地老百姓纷纷组织义勇军，群起抗暴，多的有20000多人，少的是20000+的，各自是修营筑寨，处处阻击燕军。河北的燕军一下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了。与之相反的呢，你像郭子仪、李光弼他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各地义勇军呢，那是争相效命的。4月17，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着军团就抵达赵县那儿了。史思明他们走了以后，赵县这儿他安排了一些人呢，在这守着，那哪守得住啊？大半天的时间就被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朔方军涌入赵郡，相当一部分士兵啊，无视军纪，开始劫掠财物。李光弼一瞧，大为的恼火，亲自坐到城门口，见一个逮一个，然后把他们抢劫的财物悉数没收，一并发还给老百姓。那这种做法就特别得民心呐。我们说呀，郭子仪也好，李光弼也罢，他之所以成为后人称颂的千古名将，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两位将领呢，体恤百姓，尊重生命。毕竟两军打仗，各为其主，你爱怎么砍怎么砍，爱怎么杀怎么杀，但是平民老百姓没招谁没惹谁的，军人不能成为嗜血的屠夫。郭子仪、李光弼在赵郡这儿稍作休整以后，随即北上就围攻柏陵，史思明率众死守不出。唐军这儿叮了咣啷打了10多天也没拿下，这军队就开始缺粮食了，郭子仪和李光弼只能是撤回到常山。就在唐军南撤的时候，史思明一瞧，哎，你们怎么不打了呀？你们不打了是吧？那我的机会来了，想撤没那么容易，在屁股后边紧咬着不撒手。郭子仪啊，一边是不慌不忙的撤退，一边呢派出精锐骑兵回头阻击。史思明这一毛钱的好处也没捞着，就跟个小尾巴似的，尾随着唐军走了3天3夜。当抵达行唐的时候，史思明瞧见手底下士兵一个一个的蔫头耷了脑，疲惫不堪。行吧，咱就别追了，反正也捞不到好处，只好命令部队咱们返回到柏陵，就是回定州那儿。稍后呢，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他们往回里走吧，刚刚走到沙河，这是滹沱河的一个分支啊，郭子仪率部撵回来了。好嘛，原来是史思明追着郭子仪在屁股后边咋咋呼呼的，现在呀，唐军嗷嗷喊着就追他们来了。史思明这猝不及防，被打的是丢盔弃甲，狼狈而逃。那我们就得问呢，那个史思明的好基友，一直和他并肩作战的蔡希德呢？蔡希德呀，九门会战惨败以后，一口气儿就逃回到洛阳了，向安禄山禀报了河北的战况。安禄山一听，脑瓜子嗡嗡的，也顾不上追究蔡希德的战败之责了，赶紧给他调拨了步骑20000，你赶紧带人返回河北，跟史思明那儿会合去。安禄山还不放心，又向留守范阳的牛廷阶发出紧急命令，你那儿再派10000多，火速南下驰援史思明。于是到了这一年的5月，几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史思明，他又支棱起来了。因为南北两路援军抵达以后，他麾下的总兵力已经超过50000人了，他又觉得自己能行了，又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史思明了。当然，唐军仍然保持着进攻的态势，郭子仪、李光弼的兵团已经攻占了柏陵西北的衡阳，也就是现在的曲阳县呢。史思明这手里边有兵，心里边不慌啊，出动大军把这个衡阳团团包围。郭子仪一瞧，现在该你攻该我守了是吧？好吧，我让你看看我会不会守。深沟高垒，避实就虚，白天的时候啊，让士兵们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晚上燕军睡觉了是吧，他出动骑兵去袭扰。唐军这么搞啊，把燕军士兵搞得神经衰弱了，这没你们这么玩的，你要不就打，要不就睡觉，哪能这么干呢？数天以后，郭子仪知道啊，燕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那睡眠不足嘛。郭子仪这儿带领手下士兵睡醒了，吃饱了，喝足了，走，揍史思明去。这时候史思明手下燕军的官兵呢，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了，就说唐军这帮神经病，白天他们不出来，晚上来袭扰我们，那咱们就白天睡觉呗。
结果这天白天，郭子仪带着人马冲出城来了，双方在夹山那儿进行了决战。哎呀，燕军的官兵啊，这几天这个被疲劳战术给搞的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走路骑马都没精神，更不用说上阵打仗了。所以这一仗啊，燕军败得这个惨呐、啊，被斩首四万余级，被俘上千人，几乎是全军覆没了。史思明也很惨，他骑的那匹马被射死了，头盔被人打掉了，连那个靴子都跑丢了，最后是披头散发，光着脚巴丫，拄着一杆短枪落荒而逃了。夹山会战，这是史思明一生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奇耻大辱。而在夹山大捷以后，郭子仪、李光弼乘胜进攻柏陵，史思明啊还是缩在里边，我也不出来，我也不打了，因为只剩下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随着唐军在河北的节节胜利，各地民众纷纷起义，诛杀了安禄山所任命的太守，十几个郡宣布光复。至此啊，燕赵大地又重新回到了李唐朝廷的手中，范阳和洛阳的联系也彻底断绝了。那这时候你想吧，安禄山在洛阳那儿当皇帝呢，他手底下的这个将领啊，还有士兵啊，他们的老家都在范阳，跟家里边断了联系了，人心能不慌吗？安禄山这也很迷茫，哎呀，自己兵锋受阻于潼关，不能向关中前进半步。一开始呢，听到的都是胜利的消息，结果现在还别说占据江淮了，就连河北都被自己搞丢了。手底下大将史思明怎么被打得跟没头苍蝇似的，现在又变成缩头乌龟了，起兵初期打下的地盘全都给弄丢了，老巢范阳还暴露在唐军眼皮子底下了，这怎么搞的呀？人呢，很难承认自己犯了错，一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他往往归结于外部环境，或者是怪罪于别人。安禄山这心里边不痛快了，就把那高尚和严庄叫过来痛骂了一顿，因为想当年就是你俩撺掇我反叛吗？指着二人鼻子破口大骂。高尚和严庄被吓得是面无人色，一连好几天呢都不敢上朝去。而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在开始考虑撤军了，因为如果局势不能好转，自己呢只能是放弃洛阳回去保范阳，只有躲进经营多年的老巢范阳，才能避免兵败身死的命运。而如果说安禄山真的实施了这个撤军计划，那么安史之乱就并不存在了。只可惜这计划没有实施，安禄山他没有撤军，为什么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您看，自从高仙芝和封长清率唐军退入潼关，安禄山就让大将崔虔佑进驻到陕郡，牢牢的就盯着这座关中门户。后来高仙芝还有封长清都被玄宗皇帝一怒之下给杀了，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哥舒翰这身体也不好，中风后遗症嘛，他这只有是修筑工事，深沟高垒，严防死守，我压根就不出战。那最着急的当然是安禄山了，他屡次下令让崔虔佑出击，其中甚至有这么一次呢，派出了次子安庆绪亲自到前线督战。可潼关不是普通的关隘， 这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的燕军数次进攻都被哥舒翰给一一的击退。面对这座铜墙铁壁，崔潜佑这儿啊，他只能是干瞪眼。史书记载呢，叫数月不能进，压根打不下来，只能是和哥舒翰形成了对峙相持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大唐帝国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哥舒翰始终坚壁清野，保证潼关不失，河北方面的郭子仪啊、李光弼啊，他们在乘胜北上，直捣范阳，燕军的军心就会瞬间瓦解，安禄山的末日也就会很快到来。这个事儿，哥舒翰知道，安禄山知道，李光弼和郭子仪知道，而且呀，颜真卿也知道，就连找颜真卿去借兵的那个年轻的李鄂，他也知道。他曾经就跟颜真卿就说呀：“说颜公您只需要上书朝廷，让潼关的守军坚壁清野，不要出战，那么用不了两个月，叛军一定会人心离散，猜忌内讧，到最后从内部就溃散了。”可是可能大唐的国运真的是有这么一劫呀。令人遗憾的是，就在这个坎节节骨眼上，李唐朝廷内部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危机。危机的缘起是杨国忠和哥舒翰的相互猜忌。众所周知，安禄山起兵打的就是讨伐杨国忠这个旗号，而当时朝野上下也一致认为啊，就是因为你杨国忠恃宠擅权，跋扈专断，逼得人家安禄山狗急了跳了墙了，这才导致了这场空前的大祸乱。很多人本来就对杨国忠非常的不耻呢，欲诛之而后快呢，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伙蠢蠢欲动了。您看哥舒翰下边有一个部将叫王思礼，王思礼就劝主将哥舒翰说，您应该是上表朝廷，要求诛杀杨国忠以谢天下。可哥舒翰这始终就没有答应，他心里边知道，现在你把杨国忠给宰了，除了泄愤以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更何况大敌当前，自己这先搞窝里斗的话，斗得过斗不过且在两说，你这只要一斗，反而会让安禄山得了便宜。所以哥舒翰当然是拒绝了。王思礼呀，他以为是哥舒翰怕事儿呢，他自告奋勇说，这么着，您不用上表了，您只需要给我30名的骑兵，我带着骑兵入京，秘密绑架了杨国忠，然后把他逮到潼关，咱们在这儿把他给宰了，这不就行了吗？哥舒翰一听，嚯，这主意好啊，没有10年脑血栓你想不出这主意来呀。你要这么干的话，那造反的就不是安禄山了，是我哥舒翰了。你怎么琢磨的呢？怎么就能把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事儿，你想的跟小孩过家家似的？哎，哥舒翰这儿是个明白人，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处处以大局为重，尽量的摒弃个人好恶，可是杨国忠那边呢，已经对他起了猜忌之心了。这就叫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呐。自从玄宗把将近20万的兵马交给哥舒翰以后，杨国忠这个心就悬起来了。在他看来呢，是安禄山对自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是此时此刻手握重兵的哥舒翰，那他就不是威胁了吗？现在满大街的人都在叫嚣着要把自个儿的狗头给宰掉，哥舒翰会不会趁此机会反戈一击，拿我的人头去邀买天下人的人心呢？可能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对自个儿有威胁，但那是千里之外呢，而这个哥舒翰就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这老小子坐不住了，马上上奏玄宗说，现如今潼关大军虽然兵力强盛，可万一失利，咱们京师长安可就危险了，臣请求从皇宫下属各个部门，从这些人选当中啊，挑出3000的精壮加以训练，以防不测呀。玄宗这儿当即就照准了，并且命令剑南道将领李福德统御这支后备队。随后杨国忠又另外招募了10000人，由亲信将领杜前运来率领，让这些人进驻霸上，名义上是防备安禄山的叛军，实际上防备的是哥舒翰呢。就这点小心思，一下把哥舒翰就给惹毛了。他娘的，老子在阵前浴血奋战，你在背后拿刀子顶着我，这算怎么回事呢？哥舒翰本来一向以大局为重，可眼下呀，也要担心自个儿的个人命运了。谁都知道，你杨国忠既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又是玄宗面前的头号宠臣，
10: 玄宗什么事都听你的，万一他杨国忠真想除掉自己，只需要怂恿玄宗下这么一道诏书，甚至皇帝写这么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立马啊自己就会落得和高仙芝、封长清一样的下场，人头落地。自己死了以后呢，安禄山的心腹将领杜前运就会接手潼关。换言之啊，这个杜前运成了一颗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杨国忠呢把这小刀子就放在哥舒翰的背后，这哥舒翰就觉得非常被动了。这位老将戎马一生那不是傻瓜呀，当然不会由杨国忠随意的摆布。于是哥舒翰就决定，我要把你的这颗棋子儿，把我后腰上这个小刀子拿掉，我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别拿你二大爷不当个爷们儿。杜前运这刚刚进驻坝上没几天，哥舒翰就上奏玄宗，要求把杜前运的这支部队划归潼关统一指挥。玄宗这儿啊也是上了点岁数，老了，脑子这个 CPU 啊运转不开了，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哥舒翰和杨国忠在暗中角力呢。他认为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呀，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乎呢，天宝十五年的六月初一，哥舒翰借故把杜前运招至潼关，然后随便找了个罪名就把对方给宰了。消息传到长安，杨国忠是大惊失色，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哥舒翰对我那绝对是有企图的，他想弄死我。行吧，你胆大妄为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有道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这么干呢明面上是警告我，是挑战我，实际上呢下一步你怎么做谁也不知道，那我就得动手了。杨国忠决定先下手为强，因为他害怕，他怕这个哥舒翰呢随时带兵入朝，以清君侧的名义要了自己的项上人头。那行吧，我先把你给清了吧。要除掉哥舒翰其实很简单，甚至都不用杨国忠动手，他只需要动动舌头怂恿玄宗下诏，让哥舒翰出关和燕军决战，哥舒翰自然就会死得很难看了。列位，至此啊，杨国忠和哥舒翰已经从相互猜忌、相互戒备，发展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这两个李唐王朝的肱骨重臣，一个大权独揽，一个重兵在握，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矛头呢共同指向潼关外边的敌人安禄山，而是调转方向，彼此指向了对方了。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堡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嘛，永远是这么个理儿。在接下来短短几天，李唐的君臣将用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再次向咱们证明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杨国忠是怎么做的呢？捏造情报。他捏造情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就在杜前运被哥舒翰诱杀的第二天，玄宗这儿呢忽然接到了一份情报，情报里边说呀，叛军大将崔前佑他所驻守的陕郡兵力才不超过4000人，而且这4000人呢老幼病残运没有运啊，老幼病残兵，就说那块防守非常薄弱，咱们唐朝军队应该抓住时机大举反攻。玄宗皇帝一看这个情报，哎呦，这可太好了，立刻派遣使者让他到潼关宣召，让哥舒翰即刻率部东征，进攻陕郡，克复洛阳。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份情报的来源，但是只要是脑子不缺根弦啊，马上能想到这就是杨国忠捏造的。崔前佑作为燕军西进关中的最前锋，兵力虽然不会很多，但至少也在2万到3万之间。更重要的是，崔前佑麾下的部众那都是骁勇强悍的百战之兵，属于燕军当中野战劲旅，尤其是其中那个铜锣骑兵啊，那更是精锐中的精锐。玄宗皇帝得到的这份情报呢，说什么兵力不满4000，还什么老幼病残，防守薄弱，完全是扯淡呢，而且是别有用心的扯。问题是这情报谁扯的呢？当然是杨国忠了。杨国忠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哥舒翰出关决战。你但凡是玄宗皇帝不是老糊涂了，头脑呢还有一丁丁点点的清醒，他马上就能看得出来呀，这份情报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呢。你必须首先得问，这情报是真的是假的呀，是吧？情报来源你这么一摸一调查，这不就清楚了吗？哎，调查的时候啊，还可以以谎报军情、欺君罔上的罪名把这个送情报的人给弄死，顺便啊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给挖出来。 可是玄宗皇帝他居然就信了，还据此做出了事关整个战局的重大决策。我们得说玄宗皇帝有老糊涂的成分，但是呢他还有别的思考角度，就是着急了，他迫切的希望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挽回自己的自尊失落，来抚慰自己极度受伤的心灵。所以任何有利于朝廷发动反攻的信息，玄宗都会选择相信。杨国忠啊，把他这份心思给吃得透透的，这才大胆地捏造了这份假情报。可是对于哥舒翰来说，接到皇帝东征的诏书，他这彻底懵了。就目前的战局而言，这是非常弱智、非常可笑、非常不合理的一份决策。那脑瓜子被门挤了，都挤不出这么一个决策来。哥舒翰这赶紧吧，连夜起草了一道奏书，让使者带回给玄宗。他在奏书里边啊说，安禄山久经战阵，军事经验非常丰富，此次的叛乱蓄谋已久，他怎么会不做充分准备呢？如果说陕郡的兵力薄弱，那也必然是以此诱我军出击。一旦咱们真的相信了，真的出击了，就掉入到他的圈套当中了。而且叛军千里而来，他最想的就是速战速决，我军据险而守，利在打持久战。更何况叛军残暴，久之必失人心，兵力也会萎缩，迟早会发生内乱的。我们只要静观其变，到时候乘虚而入，定能够不战而生擒安禄山。总之，我们的目的是求胜而不是求快。现如今像各道征调的军队都是尚未集结呢，所以说呀，咱们必须得等一段时间，再等会儿。就在哥舒翰呈上奏书的同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也向玄宗提出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说我们的军队正在计划北上直捣范阳，颠覆起老巢，俘获叛军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以此呢向他们招降，到时候叛军必定会内部崩溃，至于潼关大军只需要坚守阵地，把叛军给拖住，把他们拖得筋疲力尽就够了，千万可不要让他们出击呀，可千万别把潼关给丢了啊。两份来自于前线的奏报不谋而合的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战略，那就是一定必须坚守潼关。只要玄宗皇帝能接受这四个字，那后面的历史呢就可以全盘改写。可惜呀，可叹呐，可悲呀，这玄宗皇帝压根就没接受，他这一心只想着快速反攻，光复东京洛阳，彻底洗刷安禄山的反叛所带给他的耻辱，所以呢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拖延观望。再加上杨国忠在他面前煽阴风点鬼火，说现在趁着眼下叛军毫无防备，不能再哥舒翰再逗留了，不能让他延误战机。玄宗心里边更加的急不可耐，不断的派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决战。此后两三天的时间，玄宗皇帝啊派出了几十波的传召使者奔赴潼关。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续遣中使去之，向背相望，就是前一波的宦官刚刚宣读完了诏书，后面一波的紧接着又到了。就这两三天呢，回荡在哥舒翰耳边的只有这么几句话，出关赶紧着打他去，这哪是什么诏书啊，这是死神的召唤。可问题就在于军令如山，圣命难违，你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不受试试，尤其是你手握重兵，你几个意思啊，跟安禄山一样也起了外心了呗。而哥舒翰也知道只要迈出潼关一步就等于迈进鬼门关了，可是那也得迈出去。天宝十五年的六月初四，哥舒翰抚膺痛哭，然后引兵出关，捶胸顿足的嚎，哭完了还得出了潼关去打仗了。整整180,000大军在沟深坡陡、狭窄逼仄的山谷中缓慢前行，大夏天的，空气闷热，一个风丝儿都没有，那个军旗啊都是无精打采的垂在旗杆上，士兵们步伐沉重，挥汗如雨，连战马都是异常的烦躁，一个劲儿的稀溜溜的打着响鼻儿。主帅哥舒翰策马走上一面高坡，久久地凝视着从他脚下路过的一队又一队的士兵，这士兵们呢都是脸上又茫然又无奈。其实哥舒翰的表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最后 哥舒翰下意识地遥望西北，回看了一下来时之路，那是什么地方啊？那是潼关。潼关是什么地方呢？那是高仙芝和封长清被刺死的地方。且说大军出了潼关以后，整整走了三天才抵达灵宝西园。这个西园呢，就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市的东北边。虽然这块的名字叫西园，但是这不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北有黄河之险，南有崤山之阻，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隘道，长达70多里，是这么一个地界。很显然，这种地形对于大兵团行军是极为不利的。哥舒翰的18万大军不仅是不能够展开，而且很容易在这个隘道当中形成淤塞之势。更要了亲命的是，敌人如果在这个地方打伏击，18万唐军必然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那这么得天独厚的伏击地形，如此难得的全歼唐军的机会，人崔虔佑会放过吗？当然不会了。都是统兵打仗的良帅，你能瞧得出来，对方也能预料得到。这就如同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走在一个地方就会哈哈大笑，手下人就得问呢，丞相您笑什么呢？我笑诸葛无谋，周瑜少智。你看此地地形险峻，如果是老夫我用兵啊，一定会在这儿埋伏下一哨人马。话音刚落，到这一哨人马就冲出来了。对呀，你知道这个地形非常险要，别人就不清楚吗？人崔虔佑啊，早就在此张好了口袋，就等你唐军乖乖的往里钻呢。反正也就这一条道，你绕也绕不过去。那说走这条道的时候就没有别的方法吗？当然也有。既然前方70里这个非常狭小的隘道隐藏着重重的杀机，那我分波走呗。一次我走5000人，走36回就能全过去了。可问题是，哥舒翰军令在身，必须在最短时间之内克复陕郡，进军洛阳，否则呀

0: 奥廷就追究你的责任，你为什么逗留？哦，你表面上遵从圣旨，实际上心里边有情绪呗。那即便如此啊，哥舒翰这也没有贸然进军，而是命大军就在这个隘口外边宿营了一夜，先休整精神吧。到了初八的清晨，哥舒翰和部将田良秋先行乘船进入黄河，在河流中央观察敌情。到这一看吧，燕军的兵力并不是太多，这才下达命令让大军缓缓地开进隘道。他命令王思礼率50,000人为前锋，让庞忠等将领率主力100,000跟在后边往前走，自己呢另率30,000人渡过黄河，在北岸的一处高地上勒动战鼓，为南岸的唐军助威。哥舒翰如此布阵，足见内心呢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把这个大军一分为三了，就是不希望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此外，亲率30,000人渡到黄河北岸，一则是以此作为预备队，二则呢，万一南岸主力遭袭兵败，自个儿手里边啊，至少还能保留一点本钱。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呀，这是逃命的本钱；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呢，这是日后整兵再战的本钱。你看，哥舒翰这想的多周全呢。可是，即便是他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也是非常的谨慎。令人遗憾的是啊，这场战役的结局还是要比他预想的要坏很多。且说前锋王思礼带着人进入到隘道以后，发现前边果然有燕军，但是最多呀也就是10,000人，而且这帮人呢，你这哪是打仗啊，10个人一堆，5个人一伙。史书里边记载是散如流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这阵型也忒不像样子了，哪个主帅教你们的？唐军官兵不约而同的就笑了，这朝廷接到的情报是准确的呀，崔前佑的燕军的确是一帮军纪松懈的老弱病残。此刻呀，正在崤山峭壁上密切监视唐军的崔前佑，他这也笑了，因为羊已经入了虎口了。哎呀，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可想而知了。唐军的前锋刚和燕军接战，燕军的散兵游勇就赶紧卷着军旗抱头鼠窜，唐军士气大振，立刻是乘胜追击。等到毫无防备的唐军前锋全都进入伏击圈了，崔前佑这令旗一挥，无数的滚木雷石从这个悬崖峭壁上就滚滚而下，顷刻之间呢，把大部分唐军砸的是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唐军呢，在这个狭窄的峡谷里边就挤成一团了，手里边长枪长槊也派不上用场啊，你这抡足了吧还会捅到自个儿人身上，结局就是伤亡惨重啊。见此情形，哥舒翰连忙出动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战车，把这个战车呀推到队伍的最前列。什么叫战车呢？就是用结实的牛毡子裹住车厢，上边啊画一些骇人的牛头马面，然后在车厢外边插满了长枪大刀，锋刃都是朝外的。可想而知，这种战车在狭小的这个隘道当中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除非你是刀枪不入，否则呀你还真禁不住。而崔前佑呢，似乎早就料到了哥舒翰会来这么一手，他命令士兵用了数十车装满枯草的车把这道就给挡上了，一把火把这些枯草点着，滚滚火浪就冲天而起。本来就是大夏天，而且是接近中午，烈日高悬，大家伙喘气都困难呢，酷暑难耐，再加上这个东南风一刮，烈焰浓烟一块冲向唐军了，唐朝的官兵们都睁不开眼呢，在烟雾当中刀枪乱舞，结果杀死弄伤的都是自己人。而后边那些弓弩手呢，他们也恐惧了，一瞧前边来了10几辆车点着火了，不用问，浓烟烈焰后边肯定就是燕军了，那我隔着火苗我射死你们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

0: 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3: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还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

0: 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

0: 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

0: 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0: 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基建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就会影响能见度。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2: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2: 说到点儿上，

金秋送爽，逐梦起航。今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褪去假期的松弛，孩子们整理好心情，踏入熟悉又崭新的校园。不少人的朋友圈也都被孩子们上学的背影刷屏了。秋日的晨光洒满校园街巷，孩子们穿着整洁的校服，背着书包，迈着或轻快或沉稳的步伐奔赴校园。父母们站在镜头后面，用快门定格下这一刻。一个个小小的背影啊，成了这个初秋最治愈的画面。小小的身影步履坚定，或许他们依然懵懂和忐忑，或许偶尔还会回头张望，但每一步向前都是成长最动人的模样啊。在这动人的风景里，不仅有孩子奔赴前路的模样，更有身后父母的期待。新学期新起点，愿每个孩子不负时光，向阳生长，收获成长啊！也愿每一位默默守候的父母们温柔静待花开，从容地见证孩子一路奔赴，一路绽放。那小小的背影是温柔的告别，也是无限可能的开端。近日开学季带动新生数码产品热销，部分笔记本、手机、平板标价水涨船高，佩奇开学三件套预算直冲20000元，高涨的价格也让很多家长直呼压力不小。记者市场调研了解到，短短两个月，同款笔记本电脑啊涨价超过1000元，硬盘价格近乎翻倍。不少商家借着开学节点渲染焦虑，鼓吹必须高配才能学习，诱导家长盲目选购高端机型。不少网友坦言，面对开学刚需，很容易被营销裹挟，超出预先设定的采购预算。这数码产品啊，说到底它就是个学习工具，不等于越贵越好用。平台要加强广告内容审核，整治制造焦虑的虚假营销。消费者也应该擦亮眼睛，结合专业实际需求理性选购，不要被开学营销话术误导，谨防落入消费陷阱。昨天晚上，吉林白城市通报

成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核查2026年市值事业单位招聘笔试中高分断层引发的舆论热议。此前有网友告诉潮新闻记者，他参加了这场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最终未被录取。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后发现，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与第二名分差超过20分，最多接近30分。其所在的岗位也是在这个此列中，部分岗位第一名与第二名成绩差距悬殊，不少网友啊，包括考生都觉得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哎，这种怀疑啊，不等于预先做出有罪推定。但联系到前不久，河南三支一扶招募也曾出现过精准的高分断层，后查实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那么白城市也需要啊，认真地对待考生的质疑。公开招考不仅是人才选拔机制，更是普通人感知社会公平最直接的窗口。每一次反常的招录结果，都在消耗社会宝贵的信任资源。现实中，很多招考矛盾往往都要等到网络舆论发酵之后才启动调查处置。事后问责虽然能纠正个案，但考生耗费的时间精力无法挽回，被损耗的公信力也难以简单修复。大众期待的不只是出事之后的纠错，而是招考过程本就该少一些模糊空间，多一些规范透明和公平公正。公开招考，它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期盼。纸面的程序条文不难制定，人心层面的信任却来之不易。制度运行不能只满足于形式合规，更要敬畏社会公众朴素的公平认知。每一次招录不仅要经得起规则条文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常识与人心的打量。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外卖员往配送饮料里加百草枯的网帖，引发网民讨论。经重庆警方核查，该内容属于网络谣言，网帖配图附带解放杯店网购的警察很惊讶等文字。经重庆警方核实，渝中区并未发生该类警情，也没有直接接到相关投诉。网传配图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号某地医院医患纠纷的出警照片。经安徽警方协助调查，网民郑某，男，35岁，为博取流量，拼接旧图片编造发布该虚假帖文，误导公众，造成不良网络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郑某作出行政处罚。这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清楚，百草枯已经全面禁售禁用，而且它毒性极强。可就是这种漏洞百出的满天飞的谣言，照样有人骗。现在呢，不少造谣者根本不讲逻辑，也不讲事实，他们不在乎故事能不能站得住脚，唯一的标准就是够不够惊悚刺激。说白了，赌的不是所有人都信这套鬼话，赌的是大众的恐慌心理。食品安全是所有人的痛点，看到投毒这两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不会静下心来推敲其中的破绽，随手就转发出去了。想要堵住这条歪路，不能只等谣言传开之后再事后处罚，需要平台、网民、监管多方一起发力。监管执法要持续形成震慑，平台一旦发现编造谣言的账号，要做好账号处置。网友面对网上炸裂的爆料啊，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8月3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宣传问题调查处置情况的通报。近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透骨膏、无尸丸等产品，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经查，透骨膏等产品是日用品，并非药品，但相关店铺在直播营销中宣称缓解疼痛等功效，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7条有关规定。我局将相关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经督促整改，京东、拼多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并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合规管控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所谓的香港大药房核心主体是2021年7月才在香港注册成立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至今不到5年。这家公司注册了香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标，

然后授权给内地的电商公司和代工厂使用。电商平台上那些挂着香港大药房招牌的店铺，背后运营公司来自厦门、宜春、武汉等地，大多成立仅一年左右，注册资本低至10万元。啊，更讽刺的是，这些店铺卖的根本不是药。哎，原来所谓的香港大药房既不在香港也不卖药，这场看似出身名门的生意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但是看看直播间的那些主播们对大家的疑问避而不谈，只是一味地强调我们产品详情页用繁体字 logo 啊，什么始于1841年，百年港企，让消费者误以为买到了香港百年老字号的神药。更值得关注的是，类似乱象并非第一次曝光。2025年，香港大药房就因虚假宣传被媒体曝光，多家涉案企业被依法处罚。但是一年过去，这些店铺换了个马甲，依然在各大平台热卖。看来啊，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了，不能让这些制假售假行为春风吹又生。平台也要完善入驻审核机制，对香港啊、药房啊这些关键词建立前置审核机制，让李鬼无处遁形。近日，有博主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滩捡拾垃圾时，发现某综艺节目拍摄后遗留下的道具已经锈蚀成堆了，跟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万宁市政府通报情况属实，目前垃圾已经全部清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档以海岛为主题的节目恰恰在自己拍摄的岛上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环境伤疤。摄制组进入自然景区拍摄，本来就应该承担着场地恢复的主体责任，但是部分团队却重拍摄效果轻事后处理。节目里宣扬环保理念，节目外却制造垃圾，对垃圾随意丢弃。影视拍摄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镜头之后的环保责任不可缺失。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这个设置场地的准入和验收机制，要压实摄制组的环保责任，守护海岸卫生环境。近日，天津多名环卫工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休息，被以坐岗为由罚款20元，还有人因为脱岗超时罚，因为倒完垃圾空照罚，因为拍领导车辆罚，最高罚50元。记者联系到静海区城管委、环卫科以及承包公司天津博纳绿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双方均表示正在核实。这些罚单让人心里发凉累了，靠在作业三轮车上短暂的歇歇喘口气儿，本来是最普通不过的人之常情，可就是这片刻的休息被定性坐岗罚款20。有人随手看一眼手机，直接罚款50。20块钱虽然对于别人微不足道，但是对环卫工来说却是风吹日晒起早贪黑换来的血汗钱。更让人揪心的是，这绝非个例，而是当下基层管理频发的乱象。不少地方的所谓精细化管理早就跑偏变味儿了，有的推行以客论径，有的配备智能定位工牌，停留几秒即刻预警扣分。看似管理严苛，实则就是典型的懒政。管理者不愿优化考核、改善待遇、正向激励，只想图省事、走捷径，滥用监控盯人，用罚款管事。更关键的是，过度监控、随意罚款，这是违法。目前当地已经介入核实调查。公众期待的从来不只是说把这几十块钱罚款退了，而是一场真正的纠偏整改，淘汰监控代替管理，罚款代替治理，这种懒政思维，真正把劳动者当人尊重。一座城市的文明从来不只在于街道一尘不染，真正的城市体面藏在对待普通劳动者的温柔和尊重里。据海报新闻报道，开学季的班主任竞聘现场两极反差格外扎眼，选上的哭天抢地，没选上的恨不得放鞭炮庆祝。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呢？中国新闻社记者曾询问自己的同学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了，同学给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每天6点就起，晚上10点下晚自习才下班，比学生还累。第二个理由，现在的学生很难管，管严了怕家长向教育局举报告状，管松了成绩上不去也要被领导和家长挑刺儿，而且学生不听话，一天到晚生气，
啊，自己当了半年班主任，气得脸上全是痘痘，老得快，身体受不了。第三个理由，责任很大，待遇不高。班主任比其他老师辛苦的很多很多，但是工资却多不了多少，感觉不值得。更有年轻教师直言，当班主任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水道里跳。哎，其实啊，不是大家不爱当班主任了，而是这份工作早已褪去了往日的荣光，变成了高强度、高风险、低回报的苦差事。那具体怎么做？减负、撑腰、提待遇，三个词儿就够了。行政事务别压给老师们，别全给老师，尤其班主任。家校冲突了，别让老师一个人扛。收入和发展要对得起汗水，切实为班主任减负撑腰。在低谷中徘徊很久的郑钦文，终于找回了在大满贯正赛赢球的感觉。在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实现逆转，2-1击败了16岁的新星柳托娃，拿下连续第四场胜利的同时，也晋级了美网第二轮。哎，对于郑钦文和球迷们来说，这场胜利真的是久违了。这样的场面对于他和球迷来说也都是久违了。上一次郑钦文在大满贯正赛阶段赢球，还是在去年的法网。哎，谁曾想从那之后啊，郑钦文就坠入了一段低谷期。去年温网一轮游之后呢，郑钦文接受了手部手术治疗啊，因为他手肘有伤病，然后就错过了今年的澳网公开赛。即便是在复出之后，他也迟迟难以找回曾经的比赛感觉。连续的打击让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大幅下滑。来到美网，如今世界排名第121位的他呀，只能从资格赛打起。好在即便身处低迷之中，郑钦文也没有被沮丧打倒，一路闯关晋级美网正赛。希望郑钦文能延续复苏的势头，重新找回那个充满自信的自己。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0: 今天，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1: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全国铁路暑运结束，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1: 日本九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扣紧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疏解中加快集聚发展能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首期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2: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擎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0: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擎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鸿擎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星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3: 我们鸿擎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的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星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4: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0: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5: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0: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被

0: 等四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1: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呢、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2: 建设及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0: 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3: 今年九月至十一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体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向上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0: 今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4: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0: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5: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8: 厚植家国情怀， 今年是

0: 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1: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2: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0: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3: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0: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4: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0: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5: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6: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7: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8: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0: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9: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0: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0: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0: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1: 我们在走读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0: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2: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0: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8: 昨天，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0: 最新数据显示，从7月到8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交活动、106小时延时开放。暑期，河北博物院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8: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请听报道。
13: 早上7点，南白河中心渔港码头渔船一字排开，整装待发。岸上来自附近渔村的群众雷动大鼓，跳起扇子舞，期盼一帆风顺。济黄渔05782船员谢军：
14: 终于迎来了开海，希望这一趟出海风平浪静，平安航行，能多捕点好渔获，满载而归。
13: 船长白立慧：
15: 这几年的休渔效果确实看得见，海里的渔获明显比以前多了，小鱼小虾也多了不少。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鱼货。
13: 南白河渔政管理站工作人员宋国良告诉记者，开渔后他们将开展海上常态化监管，做好渔业生产服务保障。
16: 我们加强海上巡航执法，严查违规捕捞，同时做好安全生产提醒，引导渔民规范作业，既保障渔民出海安全，也守护好海洋渔业资源。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8: 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8: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0: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2019到2025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8: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

0: 今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特色活动。
1: 今天上午10点，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0: 昨天，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
1: 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今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1: 尼泊尔警方9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010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599人失联。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改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0: 体育方面，今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兵、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当地时间8月31日至9月1日，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阿诺夫和俄罗斯中央银行代表一同受邀参会。俄罗斯财政部发布新闻稿表示，会议间隙，西鲁阿诺夫与贝森特举行了会谈，讨论了俄美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以及在20国集团框架内的互动。媒体称，这是自俄乌冲突以来，西鲁阿诺夫首次亲自出席 G20 会议。由于俄乌冲突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美俄关系仍然紧张，但此次会谈标志着美俄经济团队之间罕见的高层接触。据报道，这引起了欧洲各国财长和官员的集体不满，欧洲各国部长和央行行长反对俄方代表出现在常规全家福合影中，最终主办方决定在没有俄罗斯代表的情况下拍摄合照。
1: 啊，这则新闻有一个背景，就是 G20 啊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是吧？在当地时间8月31号吧，20国集团 ，G20 啊财长央行行长会在美国北卡州，就是这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在那开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你看到场的啊，一个是美国财长贝森特，他肯定得到场，还有美联储主席沃什，另外还有谁呢？俄罗斯人，俄罗斯的财长安东·西罗阿诺夫，还有俄罗斯的央行的代表。受邀参会，这就引起欧洲国家不满，欧洲各国的财长和官员集体不满，大家反对俄方代表出现在这个全家福合影之中，有他没我，最终说主办方决定在没有俄罗斯代表的情况下拍摄合影。那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和西方基本上半红脸吧，就没有直接动手，但是双方的关系已经很糟了，所以这算是俄乌冲突以来俄罗斯的财长第一次就亲自出席 G20 会议。那你说聊这个话题有什么好聊啊？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吗？倒不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啊，一个聊热闹，就是欧洲国家不满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深层一点的东西，就是这次 G20 20国集团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传递出了一点什么，这咱们也得聊聊，不能只看热闹是吧？但是热闹咱先看，围观一下，就看了让人确实大跌眼镜啊！说实话，这挺扫兴丧气，什么意思啊？就说欧洲人啊，挺没劲的。我以为大家联袂就抵制这个会呢，闹了半天只是抵制合影啊！嗨，这叫什么，对吧？重复一下，你看这个会啊 ，G20 原来有一个 G7， 就是所谓西方七大工业国。你也别小看 G7 啊 ，G7 最牛的时候，人家七家 GDP 加一块儿，占到全球总盘子怎么也超过60%了。所以一度人家这七家协调一个政策，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影响啊。当然你要说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一家 GDP 几乎占到全球的半壁江山啊，这我们承认啊，有啊，曾经啊。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做不到了，现在 G7 加一块儿，现在也就是40%多一点，说到底衰落了嘛。那么这个 G20 呢，你要说它诞生呢，大概是上个世纪啊90年代末，1999年成立吧，就是 G20， 这算是一个国际经济的合作论坛吧。它的成员涵盖面就会广一些，有比较强的代表性，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算是兼顾了不同地域利益的平衡吧。人口能占到全球2/3，这是 G20。G20 我们讲1999年是由7国集团的财长倡议成立，说到底原来那个 G7 啊。兜不住底了，所以又搞了个 G20， 这还是那 G7 的财长们倡议成立的，成立了也就成立了，就那样。那时候 G7 还是主角，一直到什么呢？2008年，什么事儿？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前 ，G20 也就是一个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08年以后，这还是美国倡议说，这

升格吧，搞领导人峰会吧，光是那个财长啊、央行行长会不足以解决问题了。那他也承认，光靠 G7 你像左右世界左右不了了，得 G20 啊，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然后我们就说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因为西方国家肯定是要抵制俄罗斯啊，所以 G20 峰会呢要乌克兰不要俄罗斯，这好像成了什么呢，一个惯例，我们加个引号啊，那咱不承认。可这问题就来了，因为你比如说咱们要谈俄乌之间的战争啊，咱要谈这个，你比如联合国咱专门开会，这都没问题，你倡导倡议开个会啊，你愿找谁找谁，关键 G20 啊 G7 这样的会，刚才我们讲了 G20 和 G7 多少有点联系啊，是 G7 财长们当年嚷嚷着搞一个 G20， 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说那 G20 升格吧，搞成元首会吧，就峰会吧，然后到今天这么一个状况。说到底 G20 的成员呢对全球经济是有影响，它是有代表性的，如果你一定要说乌克兰没有那个代表性，俄罗斯有，那你说 G20 你排除俄罗斯，你把乌克兰请过来，其实 G20 就变味了，它解决的是经济问题啊。那你想俄罗斯，当然你要论 GDP 它规模不是很大，它现在还不如中国广东呢，但是你得知道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之中的特殊的位置，它提供的能源和资源，包括它这个小麦就粮食啊，就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主要的卖家，对全球经济当然会产生影响。就说美国跟伊朗打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开始闹油荒嘛，国际能源市场就开始动荡，那美国就想了个办法，这样吧，以前不是制裁俄罗斯吗，不许大家买他的油，那现在你们还买吧，便宜油价呀，这俄罗斯就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咱就围观群众啊，客观的说，你要想声援乌克兰，你要想让俄罗斯难看，你有一万种办法，但是 G20 这个会是干嘛的你要搞清楚，你 G20 请泽连斯基，你把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你北约开会好不好，对吧，欧盟开也行啊，你非到 G20 闹这一出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呢带来麻烦。你比如说2024年南非，人家东道国，你请不请普京，你请了普京，普京合不合适去，你国际刑事法院不还通缉了吗，南非那外长说我负责接我负责送，最后普京说我不去了，省了这个麻烦了。那更有意思的是，你看南非和美国也不对付嘛，那现在美国，那今年 G20 美国是东道国，那我们判断，咱实话实说，如果拜登是美国总统啊，那恐怕就一如既往，肯定请泽连斯基，俄罗斯来你都别来，我请都不会请。但现在是特朗普做美国总统，换人了啊，那美国现在态度就有意思了，请俄罗斯人来，那财长来了，央行代表也来了，那我们定位不是围观群众吗，你要让我们说哈，其实这是对的，因为 G20 开会咱谈的是全球的经济问题，很多麻烦，麻烦大了，而且俄罗斯就摆在那儿，你请不请的他都在那儿，你喜欢他讨厌他他都卖油，所以你看美国人请，美国人请有他的算计，相信他也考虑过，当然他说到底不会太在乎盟友的感受，谁主要欧洲吗，欧洲各国不干了，但是我不说了吗，你真有骨气，我抵制 G20 这个会，我不去了，我们全部缺席，你喜欢俄罗斯人，你美国人俄罗斯人，你们俩照相玩吧，我们不陪了也行，我敬你是条汉子吗，没有，就是合影的时候不愿意跟俄罗斯人一块合影，会还得开，那显然一个涉及到全球的经济问题，包括各国各主要经济体遇到的经济问题，这会还得开，还得协商，另外也不敢惹美国不高兴吧，怕特朗普骂你吧，所以最后只是在一些小细节上抖个机灵，耍个小脾气，我不跟他合影啊，那就别合呗，这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么一出，就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没什么意思。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热闹咱们看过了，这个事儿咱们也需要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就是这次 G20 啊，它当然后面还会有元首峰会啊，甚至不是就很多人在围观吗，哎，如果美国是东道国搞这个 G20 峰会哈，最后各国元首来的话，中美俄三国元首会不会齐聚美国呀，还有人有这个观察呢，这走着瞧吧，现在没到时候呢。但这次你看主要是这个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其实就是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包括各主要经济体现在遇到的问题，这个性质这个意味就比较浓。那果不其然，这次你看美国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贝森特财长，还有一个是沃什，就美联储主席，是联袂登场啊，他们给了一个什么态度，查了一下，在这个开幕前贝森特对记者就说，全球债务泛滥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是什么，你猜是什么，他说是增长，他说自己有信心。

0: 很多领导人对此也非常认同，就是现在全球嘛，其实经济不强啊，债务泛滥。这个债务泛滥其实说到底，美国债务泛滥，你都四十万亿了，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化债？增长，靠增长来化债。另外就是美联储的主席沃什吧，相对来说他低调一些，他在开幕式里面有致辞，他说曾主导学界的长期停滞的叙事已成历史，新时代是长期增长的时代，如果要我描述这个时刻，那就是全球投资浪潮。就这两位实际上看来是生气相通啊，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怎么化债？我们要增长。那贝森特说的更详细一点啊，你说你怎么增长啊，他给了三点，三个方向。一个就是减少监管，他是拿美国经济做样本，呼吁 G20 国家更广泛的推行去监管政策，扩大私营部门在政策制定之中的角色。再就是解决全球贸易失衡，这个和特朗普那个关税政策密切相关，还有改善困难国家的债务重组机制。贝森特把这列作全球化债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沃什呢，美联储主席，他否定了长期停滞和全球储蓄过剩两个曾经主导上一轮 G20 讨论的经济叙事。他说，我此前说过通胀是一种选择，今天我要补充的是增长也是一种选择。这是他们俩最新的态度吧，共同的主题，一样的中心思想。那就说两句吧，刚才那个热闹我们已经看了，俄罗斯的财长还有央行代表来了，欧洲的态度是什么呢？有你没我，不能同台啊，不在一块合影，这态度我们姑且认为这还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吧。就全球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现在没有回到俄乌之间冲突之前那个状况，那个状况我们说也谈不上，大家就温情脉脉啊，和和美美谈不上，但总的来说呢，大家彼此之间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尤其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它互补的厉害。但是现在这个形势已经完全变化了，反正 G20 那个会议我们完全没有看出来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有所恢复，大家不但各自为战，而且彼此为敌啊。在这个状况下，你要谋求经济增长难度确实很大，这是一个判断。再有一个呢，美国的财长和美联储主席给全球经济的定调要化债，化债的方式是增长，这话听着挺虚啊，挺虚。而且具体解决的路径，你看贝森特提的那三条，去监管，解决全球贸易失衡，困难国家债务重组，你听出点什么没有啊？真按他说的办呢，那就方便他抢了吧。三点吧，第一，我们看到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吧，就特朗普政府他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其实是让全球秩序也好，全球经济也好，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主要经济体之间彼此之间的这个博弈斗争是加剧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你拿一个什么方案出来，你觉得大家会听吗？大家难道不会警惕吗？大家难道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始终有这么一种困扰啊，那你看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他太自信，他动不动就给你出主意指导你人生。有时候你看这个网络平台也是啊，就好多博主就教你怎么涨粉丝啊，你节目要怎么做，然后你看看他也没多少粉丝啊，那你教育我，这不很奇怪吗？那我想说的就是美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有四十万亿的债，你自己怎么化债你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后你动不动对其他的贸易伙伴你就加关税，你就贸易霸凌。咱就不说中国啊，就说你对你的一众盟友，日韩也好，欧盟也好，你又怎样？包括对加拿大你更狠啊，你是这么一个国家，你没有经验让我们来学好吧，你没有好的办法，你真有好的办法那化债这个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你说增长谁不想增长啊，你没有经验，你有的是教训，那现在你站出来言之凿凿，整个世界应该如何如何，这个你说大家会听吗？大家能信吗？另外刚才贝森特讲那几条都不是新招数啊，很多经济体如果真的放松监管了，给私营部门更多话语权了，那就是方便你抢了呗。拉美也好，俄罗斯也好，就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呢，这恐怕是我们看到的真相啊。所以还是等等吧，看那个领导人峰会会传来什么消息。当然我心里还有隐隐的一些不安是什么呢，就是贝森特讲的那几条，就是化债啊，增长啊，那几条他是对整个世界，对二十国集团嘛，其他各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他喊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恐怕首先 这药你得自己吃啊，就是美国自己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动作，你比如说放松监管，去监管，这是特朗普政府要搞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美国经济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要放松监管，那你不会有事儿吧？那你要知道美国经济要有事儿，那波及的人可就多了。
1: 3M22 锆石导弹堪称是核污战争中一款神秘兵器，核军宣称这款导弹不可拦截，而乌军则宣称这款导弹可被拦截，而且可被干扰。近日，乌方一份报告将这款导弹又推到风口浪尖。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其运营的追踪俄罗斯武器供应链的战争制裁网站上公布了锆石弹道导弹的更多细节。乌克兰声称锆石不是一种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而是一种两级都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准弹道导弹。乌克兰记录到的 3M22 导弹最大飞行速度为 6.8 马赫，而且乌克兰声称锆石使用美国人生产的不少电子部件，要求外界加紧制裁。
0: 这个新闻其实挺值得关注，也非常值得分析，就是乌克兰方面吧，当然加上美国，现在对俄罗斯那个锆石导弹一些细节有了明确的了解，而且把它公之于众了，这样我们有机会得窥俄罗斯这款著名的锆石导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个人呢对这种新闻是比较感兴趣的，为什么呢？这种事儿往往骗不了人，有时候你看啊，这不两军对垒吗，彼此之间放狠话是吧，军方官方各种表态，正所谓叫兵不厌诈，这些东西啊你说不能不信是吧，那不可全信，你自己去琢磨啊，你去分析。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锆石导弹，就是美国和乌克兰他们公布的这些细节，这个其实很难骗人。说到底呢，战争爆发之后吧，俄罗斯用这个锆石导弹多次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但你想过没有，这个东西打中目标之后啊，它不是马上就灰飞烟灭，它会剩下很多残骸，当然这里边有随机性，不定哪块就留下来被人们发现了，但总的来说会有残骸。对这个残骸的分析，如果你有能力你有分析，你会得到很多东西，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这次你看乌克兰和美国公开了一部分俄罗斯这个锆石导弹嘛，就是也是分析残骸嘛，得出来的一些信息，总的来说两句话，一句话是什么呢？它这导弹没有超燃冲压发动机，第二呢有很多零部件是美国的啊，这么两句话，这就很有意思了。那咱们试着做一点分析啊，一样一样说。先说就是乌克兰方面，他们捡到俄罗斯锆石导弹的残骸，发现哎，它用的是火箭发动机，不是超燃冲压发动机，这就很有讲究了。简单解释一下啊，第一，这个导弹啊你有很多种分类，比如分战略的战术的你可以分啊，另外呢我们就说这个洲际导弹弹道导弹，不管装不装核弹头啊，它那个弹头速度往往很高，7到20倍音速，就是传统的弹道导弹，你说这就高超音速吧，啊，这肯定算高超音速，5倍以上就算。但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弹道导弹呢，它不能算高超音速武器，为什么？这是有标准的。因为传统那个弹道导弹啊，你说你发射一枚啊，它就像扔块石头，它的弹道就是个抛物线，而且你肯定知道这导弹有发射段上升段是吧，那边有载入段，就载入大气层，就攻击目标是吧，中间这段呢就中段呢它是在大气层外边，这个弹道很明确就是个抛物线，而且呢中段很高，大气层外边很高啊，那你说你是作为敌方被攻击的这一方，你有预警雷达，你有反导弹导弹，你就拦截吗？甚至你有不止一次拦截的窗口，就多次拦截有机会，这是传统的弹道导弹，所以这玩意儿容易被拦截。你看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手里有那个飞毛腿，打很多目标，美国用那个爱国者防空导弹不就拦截吗？而且效果不错。说到底就是萨达姆手里那飞毛腿啊，它就是传统弹道导弹，你别管洲际导弹还是打500公里的短程导弹，它理儿是一个理儿啊，弹头速度可以很高，但总的来说弹道就是固定的，就那样，好发现好拦截。正是因为它这毛病，所以人们想办法要改进，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就这么来的。今天你要说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什么，大约是两个技术路径，一个叫这个助推滑翔，还有一个就是 超人冲压。所谓助推滑翔呢，你看咱们几次阅兵展示的那个东风17，那个东西弹头像个三棱锥，像那眼镜蛇的蛇头一样，它不是普通导弹那个圆锥弹头，那个东西一般叫承波底构型，就是用助推器把它打上去，然后呢它没有动力啊，它是滑翔。你说是滑翔，它和你印象中的滑翔机速度可不一样，几倍音速啊，肯定5倍以上啊。它可以大幅度的机动，就是它的弹道不是抛物线了，你要是开车玩漂移听说过吧，就漂移，它可以漂移，就是说它的弹道是让你琢磨不透的，增加你拦截的难度，而且它必须是5马赫以上，这叫高超音速，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什么呢，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它也是用助推器把它先打到一个足够的高度，另外给它加速，那怎么得3马赫以上，有这样的速度它那个超燃冲压发动机才能启动。那它可以在大气层内，那相对刚才我们讲那个弹道导弹它不是就低吗，而且也可以大范围的机动，就增加你发现和拦截的难度，最终以很高的速度去攻击目标，这也是高超音速弹，也叫超高音速弹啊，一个意思，就你做到刚才我说的这个我认你是高超音速武器，你做不到那就是传统的弹道导弹，传统的导弹弹头7到20马赫也没有问题，但就是容易被拦截，就这个说清楚了啊。那么俄罗斯呢，他早就公布自己有高超音速武器，这个锆石还是全球第一款，人家这么做的广告啊，而且根据早先公布的这个一些资料一些情报吧，大家认为它是什么呢，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它是用那个固体火箭助推，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到三马赫打开这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开始高超音速的巡航，最后攻击目标，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乌克兰和美国这边研究锆石的残骸说，哎不对啊，没有看到超燃冲压呀，这不就是火箭发动机吗，就它那个导弹弹体上也没有发动机的进气口啊，你超燃冲压肯定有进气口啊，这不就是使用火箭发动机的导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没有像那个东风17那样使用那个承波体弹头，那就普通导弹嘛，那以前俄罗斯是不是说谎啊，是不是吹牛啊，这是不是个神话呀，现在泡沫破裂了，这个新闻是这个意思，那等于说俄罗斯这款导弹现在被乌克兰和美国戳破了之前的谎言，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儿啊。你说那是吗，俄罗斯吹了个牛结果让人家戳破了，是这样吗，有这种可能但也不尽然。你说那怎么讲呢，第一也许啊，我们说也许锆石在研制之初甚至装备俄军之初它就是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的啊。那你说这不是扯吗，这不是残骸不是吗，听我说啊，最初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啊，第一个这价格会非常昂贵，第二个呢它产能会非常的不足，生产效率会很低，另外呢有一些子系统你需要到国际市场买货架产品，就你自己国内生产不了，你得去买一些东西回来你攒，可能是这样。你说这个话有什么依据呢，依据就是战争开始之初俄罗斯没有大规模使用这个导弹，可能太贵舍不得，可能制造起来不容易，手头也没多少。你说实际情况是人家乌克兰看到的残骸用的就不是超燃冲压，对，那就有这种可能，是什么呢，就俄罗斯把自己手头的这个锆石啊做了简化，简化版直接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算了，这样成本能够降下来，这个技术呢我也成熟，那导引头什么的不变啊，就是把这个技术简化压了成本扩大产能，我就能用我就打，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不能排除，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彻头彻尾就是个谎言，俄罗斯就是吹了个牛震慑自己的对手，但仗真打起来了你得用这个导弹呢，你用露馅了，根本不是超燃冲压，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咱不排除，我觉得至少是两种可能，他们分析残骸我们分析他们这个结论，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些判断。那最终有什么结论呢，不管怎么说俄罗斯研发这款导弹最终把它投入到实战，而且今年呢这个导弹产能似乎比之前还增加了，就使用的更多了，它至少也是6.8马赫，就超过5马赫。当然乌克兰方面似乎也有拦截记录，但是随着现在乌克兰那个防空导弹短缺啊，那拦截这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换句话说不管俄罗斯这个锆石它是吹的牛还是现在使用了精简版，那对乌克兰来说同样依然是一款很难对付的武器。 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这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吧，你还是因地制宜嘛，还是将计就计嘛，就像那个网上俏皮话似的啊，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你总得解决问题，打着仗呢需要，那你就想办法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给到前线啊。那俄罗斯目前看来是能做到，当然作为代价牺牲的肯定是它的性能啊，这是一个事儿，说清楚了啊。第二个事儿更有意思，就是这个残骸分析一下发现哟，有好多美国人造的零部件，哎，这就有意思了。你说这个2022年俄乌之间动手到现在，咱就说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多少次指责中国，哎呀你给他们这个你给他们那个，念叨半天，这个导弹残骸一拆，哦你们家的是吧，那按说乌克兰应该制裁美国呀，应该跟美国翻脸啊，你不敢是吧，这也挺有意思。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这个也不难理解，就是美国呢它生产的产品啊，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都一样，你可以大概分一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军品，就是军用的，按照军用标准来啊，高科技啊，成本也高，而且那个东西不是是个人就卖啊。但是还有什么呢，民品或者军民两用，这个东西就比较常见，性能比那纯粹军品可能下调不如，但是呢也可堪一用。关键是这种军民两用的产品啊商品啊，你就不好去监控去监管。那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买这些民用产品相对就容易，他买的方法也很多嘛，一个是从美国那些企业来讲，他生产出这些东西去卖嘛，那不是所有客户他都监控得了，这是一个。再有呢，俄罗斯可以找到一些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包括什么呢，目前公开的信息显示，中亚就有很多国家，中东也有些国家，甚至有人点名阿联酋、土耳其这样一些国家都可以成为这个中间人，就是他们进口美国的产品然后再卖给俄罗斯，那中间还能挣一笔呢。另外还有什么呀，二手市场、翻新市场，就很多美国生产的，比如说啊芯片什么调制解调器这类东西是美国生产的，我翻新它让你更不好追踪，这成本还低呢。所以俄罗斯通过它的途径拿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渠道的美国产品并不困难，而且量似乎也不小，它至少能保证俄罗斯军工企业来使用啊，够用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锆石导弹，大家一看哟、啊、美国的子系统零部件啊，请问你美国怎么办，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真的不可能做到自查自纠到最后啊，我的芯片我一颗都不会卖到俄罗斯手里，他做不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这个锆石的残骸也再次向乌克兰、向美国、也向世界提醒了这一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普鲁士王国为了统一德国，并且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是由法国发动的，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另外要说说1939年9月1号，德国突袭波兰。在当天凌晨，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进攻。9月3号，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最后要说的是1983年9月1号，苏联击中韩国客机。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1870年的今天，我们要讲普法战争。这是以前我们多少也聊过，今天还要再聊啊。其实一场战争涉及到的话题是非常之多的哈。这么讲，讲拿破仑，我们都知道哈。拿破仑他的侄子就是路易波拿巴，他是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当上了法国的皇帝啊。当时法国从表面上看还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正在崛起，这个就是德国，就德意志。他正在完成统一，等于说他本来是非常多散乱的这个小邦哈，其中比较大比较厉害的是普鲁士，他的首相就是俾斯麦啊，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在策动完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到最后有一关要过，就是法国，因为法国不可能允许在欧洲大陆真的再出一个什么强权能和自己争霸主地位，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方肯定要把自己掐死在摇篮里。所以当时普鲁士和法国之间吧，这个关系非常微妙，说到底二虎相争，这样双方最终是对撞。时间是在1870年的7月19号，就是法国对普鲁士宣战，这就干起来了。这里边我必须先插一句哈，就是表面上看法国确实是块头很大啊，欧洲大陆的老大，实际上在普法战争之前，两个国家我们讲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你比一比，拿数字算一算，你会知道普法战争之前普鲁士已经把法国甩在后面。从主要的工业部门啊，就是煤炭啊、钢铁的这个产量、蒸汽机动力的数量、铁路线的长度，就这些数值你算起来，普鲁士比法国就强。你要知道德国还没统一呢啊，就比法国要强。我们都知道战争打起来那个较量到最后就是综合国力啊，经济实力，拼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你这么算起来呢，法国其实缺乏胜算了。但是作为拿破仑三世没有办法，他必须孤注一掷扼杀即将统一的德国。那说到普法战争呢，这个人回避不了，就不说这个拿破仑三世啊，说俾斯麦，就德国这方面实际上是总策划哈，俾斯麦铁血宰相，他一个是在外交上呢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讲拿破仑三世吧，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家伙哈，他几乎把这个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各大领袖都给得罪了，法国日渐孤立，而普鲁士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就拉拢各国，形成多少在事上啊，你下围棋讲事啊，在事上面啊得意。然后这个导火索在哪儿呢，在1868年，当时西班牙呢有一个王位危机，他这个女王叫伊莎贝拉给废了。当时呢西班牙方面希望普鲁士国王，就是威廉一世，他有个堂弟叫列尔波德，那你可不可以来做这个国王，1870年就把这事提出来了。普鲁士方面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西班牙国王是我们家亲戚有什么不好啊，当然就愿意。这个对法国也能形成一种夹击之势哈。那法国也很明白这个状况啊，我也不想孤立，我也不想被夹击，我就反对这个事情，而且态度很强硬。最后是在法国的压力之下呢，威廉一世就说，那好吧，那算了算了算了，这事儿拉倒啊，就我们方面，就是我这堂弟，我们放弃西班牙王位不就完了吗。那这时候你注意呢，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还没在一块儿啊，他就给俾斯麦发电报说放弃了，这事拉倒，你就把他这个处理就完了，就这么着了啊。俾斯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跟法国干一架，把他打倒。 那我就完成了统一，而且成为一个列强，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啊。所以他接到这个国王就是威廉一世的电报，这个时候据说他正在吃晚饭，和他一块吃饭的是谁，就老毛奇这帮，就是将军啊，这帮人早已经在做准备，就是可能到来的普法战争早就在做准备。所以据说接到电报之后，俾斯麦就问老毛奇干一下，这帮将军说干干，跟着干，就这个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俾斯麦就偷偷的修改了威廉一世的这个电报，这样这个内容变得很强硬。所以呢，在外人看来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普鲁士被法国给欺负了，那么普鲁士的态度也比较坚决粗暴，拒绝了，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电报是在哪天呢，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那天发出来，这你想可想而知哈，双方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那种民族主义情绪是空前高涨啊。而且不单是普鲁士，整个德意志人，普鲁士想统一德意志哈，这大家这个民族情绪都很高涨。而法国人觉得呀，你这不也是当众羞辱了我吗，这不是骗我吗。

耍了我了，这样矛盾就激化，心头就恨啊。在这个情况下，法国才决定对普鲁士宣战。而欧洲各国的列强因为俾斯麦做了工作，觉得你法国这你有问题对吧，你管太多了，基本上就宣布中立，你们俩单挑吧，没人管这事儿啊，就成了这么个状况。可是刚才我们讲了，普鲁士就老毛奇这帮就是战略家早就做好打仗的准备了，就等着你法国人来。而法国人呢这真就来了，但是他实际上呢眼高手低，他的准备是不足的呀。那么拿破仑三世说到底呢，他因为有拿破仑本身这个名号，大家也觉得这战神呢、啊、这一出手肯定能赢啊，法国老百姓普遍是这个判断，这没什么好说的。可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啊。但是这个拿破仑三世个架到火上烤，那这非打不可啊，御驾亲征跟他干，万一我能赢呢？所以实际上严重的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的和对方就开战，就是1870年7月19号他先对普鲁士宣战，这就打过去了。战争初期呢，对普鲁士来讲是防御啊，这个法国人属于进攻算侵略啊。但是一打仗，法军的这个腐败其实就暴露出来，他说到底粮草奇缺，装备不足，有说军官找不到自己部队的也有。这干到8月2号法军闯入德国的境内，就遭到迎头痛击，之后就全线崩溃啊。法军主力被分割成就两块吧，一块让人给包围在这个叫麦斯，是个要塞，另一块呢是跑到了色当。那么路易波德巴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是到了色当，普军是跟进把色当包围。到了1870年9月1号的拂晓，两军在色当进行了决战，就大会战啊。打到下午，法军竖起白旗递交投降书。到第二天呢，路易波德巴连同元帅啊39个将军还有10万多士兵就做了俘虏。这消息在9月4号传到了巴黎，巴黎人民当时就怒了，这就暴动了，冲进皇宫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就算完蛋了，然后就建立所谓共和国。其实关于一场战争啊，复杂的很，从策划呀、发生到最后决出胜负，后面往往还有和谈啊，失败的那一方可能还要割地赔款啊。所以像普法战争这样的事情，在后续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中学历史课本可能也没有啊。我们来聊聊这事儿啊。当时普鲁士军队是长驱直入，进入法国，占了很多就法国的工业重镇啊，巴黎都被困了4个月。然后就是签一个凡尔赛合约，再之后就是巴黎公社，就法国人民就起义嘛，就闹起来了。我们还知道这个普鲁士的国王就是威廉一世是在法国在凡尔赛宫登基称帝，德意志帝国呀，这皇帝在法国称的帝啊，他等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那么这时候法国呢就是乱套了嘛，最后搞了一个叫第二共和国，就想尽快结束战争啊，就跟德意志帝国就签这个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呢说到底就是割地赔款嘛，割就是割那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看那个小说就都德不有一个最后一刻嘛，写的就是这段历史啊。那下面还有一个赔款，赔款呢当时就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他等于主持这场战争，也主持之后的整个这个谈判怎么办，对法国怎么要价。当时俾斯麦就想，我这么着哈，我多要点，我狮子大开口，我要50亿法郎，大概就10亿美元啊，作为战争赔款。你说老头穷疯了，倒不是这个，俾斯麦的想法是这样啊，我给你一个你没办法接受的数字巨款啊，那么法国呢给不了这个钱怎么办，只能在其他方面就让步呗，俾斯麦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法国方面就没还价，你要50亿，好嘞，那咱就给50亿呀。这个大大出乎俾斯麦的意料，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开价开错了，就暗自后悔，就价码要少了。但是没有办法了，你把话说出来那也不能反悔了，所以最后就签了这个约，就是50亿法郎的赔款。而且说清楚啊，你什么时候还清楚，我什么时候撤出法国北方6省和巴黎，否则我军队就德国军队啊，我可在你们家待着。这是当时达成的这个就条约吧。那你说法国这么有钱，他毕竟是一个老牌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吧，殖民帝国吧，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他全盛时期就仅次于英国吧，那想办法搜刮去嘛。为了尽快让德国人从自己国土上撤走，怎么办呢？法国政府向民间发了3次就50亿法郎的债权啊，老百姓掏钱嘛，大家就是融资吧，数百万法国人就认购这个债权，据说总额是450亿，我够还9次，怎么着？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所以等于用2年的时间就把德国那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我还清了，这样1873年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号哈，今天我得说说1939年9月1号，就是德国突袭波兰。1939年的9月1号，在凌晨，当时纳粹德国突然是他动用58个师，大概有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向波兰发动闪击战，或者叫闪电战，什么闪电式进攻。到9月3号呢，英法对德宣战，因为他们和波兰是盟国，这就盟约都写好了吗？那边干起来你必须得宣战，所以9月3号英法是被迫不得不对德国宣战。那么二战有人讲叫全面爆发，就欧洲战场是9月1号真正给打起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比较特别啊。当然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你要从中国这个角度算，那我们讲14年抗战，咱们得从31年算起，这是咱们的算法。在欧洲呢是39年9月1号，就是纳粹闪击波兰是从这天算的。当时德国对波兰的这个侵略战争呢，这是希特勒称霸世界战争计划一个总方案里边一个重要的环节吧，是个组成部分吧。波兰在哪儿呢？在这个欧洲东边吧，它再往东就是苏联，西边就是德国，它夹在他们俩中间，这位置很难受哈。南边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分开了啊。北边就是波罗的海，它的战略地位大家认为是很重要，这毫无疑问哈。当时呢，它是英法在欧洲各盟国之中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如果拿下波兰呢，可以获得大量的这个军事经济资源，而且呢，也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再和英法干，它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你要打苏联呢，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德国就一系列的动作，先把奥地利拿下。奥地利基本上说德语嘛，然后捷克拿下，然后就是对准波兰。38年10月份开始呢，德国你看啊，就开始做一些小动作。他怎么干呢？先向波兰提这个领土要求，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但泽，还有个地方是波兰走廊。而且呢，波兰走廊这个地方我要搞公路、铁路，这个权利你得给我。那作为波兰方面，一个是自己自恃军事力量很强大，波兰人也很能干的哈，很能打的，当然要拒绝，就波兰政府拒绝纳粹的要求，那么德国就要用武力迫使波兰就范。这个亲波的方案叫做白色方案，它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是呢，快速兵团、优势航空兵突然袭击，就闪击战哈，一举把你灭了就完了。那么德军的所谓闪击作战这么一种新的这个作战方式，在波兰身上应该讲是首次哈大规模的，就是倾尽全力的使用，应该讲非常成功。在1939年的8月31号晚，那么就德军还穿波兰军装，就算是特种兵哈，冒充波兰军队袭击了德国边境的一个电台，叫做格莱维茨电台。注意啊，他们是穿着波兰军装，以波兰人的身份袭击了德国的电台，然后在广播里呢是用波兰语，就是开始辱骂德国，而且可能要死几个人呢，死几个人穿的是波兰军服，实际上据说是德国囚犯，反正这现场给打死人了，这是有证据的。接着全德各个电台就开始播送这个消息，就是德国遭到波兰的袭击了。这样在9月1号拂晓，德军开始就还击嘛，以还击的名义这就入侵波兰了，这等于说是这苦肉计吧，来了这么一出。波兰挨打之后马上就希望就是英法盟国啊，马上援引相关的盟约，你得给我帮忙啊，得干啊。但是英法一方面宣布说我们肯定是对德国宣战没有问题，三号就宣战，然后呢是宣而不战，就没有真正的援助波兰。而对于德国的这个突然袭击吧，波兰方面其实准备不足，加上德军确实经过非常精密的这个演练啊，他那个闪击战实际上是空地一体战，地面有坦克，天上有飞机，而且空地联络是很畅通，推进速度又很快。这个波兰是没有玩过的，因为他的这个作战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挖那个壕沟啊、壕堑呢、碉堡啊、铁丝网啊、机关枪，还这套玩法呢，所以吃大亏了。仓促应战，在德军进攻下是迅速瓦解，溃不成军。到了16号，你看没几天，波兰政府就跑了，跑到国外去，流亡政府了。当然，波兰人和波兰。

0: 军队应该说还是很勇猛吧，和德军殊死战斗吧，而且有一个著名的华沙保卫战，华沙军民大概也就坚持了20多天，最后是弹尽粮绝啊，华沙陷落。当然很多波兰人认为我们是被英法给出卖了呀，关键时刻遭到了背叛啊，这是帝国主义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号哈，1983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就是苏联击落韩国的民航机。这个事情当年确实震惊整个世界哈，当然说到现在还有谜团，你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或者说根本就说不清楚，真相可能还在历史中隐藏着，等待后人去挖掘哈。大概是这样，就1983年的9月1号呢，韩国的大韩航空007号客机，你看007，这英国有一特务叫007是吧？这个飞机被苏联空军给击落了，结果10年之后，就过了10年啊，说国际民航组织大概公布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哈，说这个007号客机脱离航线，他们没有利用惯性导航的那个系统，利用罗盘方向固定在245度飞行，就导致了飞机脱离原来的航线。这个飞机在萨哈林岛上空呢，被当时苏联实际上应该是防空军哈，用战斗机发射导弹把它给击落。说是飞机上有269名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丧生。你看83年出的悲剧，93年把这个事儿抖了清楚了。但是93年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么韩国方面要求俄罗斯政府就这个事儿你赔偿吧，但是也没有提具体的赔偿金额。但是俄罗斯方面态度说什么呢？当年苏联对击落韩国客机没有责任，是机组破坏了航行规则和一系列不幸情况的耦合导致飞机被击落。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个飞机偏离航线250英里，不可能是偶发的，这是破坏了当时有效的规章和指令的结果。另外，苏联的防空系统已经跟踪这个飞机2个多小时，但是因为是夜间，没办法判定这是客机，认为是美国的侦察机。所以苏联方面就军方啊，根据对于入侵飞机采取强制措施的指示进行了攻击，我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对入侵的飞机开火不需要事先警告。当然叶利钦也说这玩意儿是冷战期间最大的悲剧啊，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说到现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着就说不清楚了。那么真正的内幕呢，当事人是怎么说呢？当时亲自驾驶就是苏联的那叫苏-15，是一种大型的截击战斗机啊，击落了韩国客机，那是一个飞行员了，叫做奥斯皮维奇。他透露了一些内幕，说在83年8月底呢，他的是中校啊，从休假之中被紧急召回待命，他是在库页岛一个秘密基地，就在那儿就等着无所事事。9月1号早晨这天呢，他说我接到紧急命令，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穿过了堪察加半岛，向库页岛飞过来。对于我们来说，命令就是一切，我就马上行动啊！我必须是在离苏联领空95英里的地方拦截他，我就驾飞机跟在他后面了。距他8英里的地方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大家伙，包括这个头尾的灯。我的第一个反应说，这是苏联运输机啊，是不是防空部门来测试我们的这个反应速度啊？跟了他60英里之后，我的飞机飞到10000米高空，飞到他旁边去看究竟。在150到200米的距离呢，根据灯光和窗户的形状，我判定这是民用飞机。我看到2排窗户，这应该是波音，是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能看出来的啊。但是中校肯定看不清驾驶舱和乘客，因为夜里边哈，而且夜里边很多窗户就都关上了。虽然这是一架民用机，这可以判定，但是这位中校呢，因为冷战期间嘛，受到的教育就说这肯定是反苏的一个阴谋一部分，而不是一架民航的商用飞机。所以按照中校的说法，他一越界我把他干掉就完了，但是上头还不同意，他们让我把他拦截，让他迫降。为了迫降这架飞机呢，这位中校开了3次火，但是他那个炮呢没有夜光弹，所以天黑也看不见，他打了500多发炮弹，对方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但是他觉得作为韩国的飞行员，你应该能看到我这个炮火啊，灯光能看到。但是几分钟以后，这架007已经飞到了海上，不能再拖了。中校就打出2枚空对空导弹，那个大目标那还躲得开吗？当即坠入大海。这位中校说，我非常想迫降他。他说，你以为我想杀他吗？我还想跟他喝一杯呢。到现在这位中校认为呢，他是民航机，但是他肯定负有特

0: 特殊使命，而且上面就没有乘客，我也不后悔亲手打掉它，我甚至为此感到荣耀。他不满意的是说，这事儿完了之后给他的奖金呢是200卢布，而且还得扣税。哈，你说说完了就算说完了吧，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可能性的结论。第一个，大韩航空是靠不住的，那飞行员不行，偏航偏的这么厉害，你什么飞行技术啊，那就是你把自己和乘客都送到鬼门关里去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架飞机带着几百名乘客去执行所谓特殊使命，因为韩国人嘛，是跟着美国后面跑的，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又是冷战时期，所以有可能呢是美国指使韩国利用民航机从事侦察飞行，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架飞机上没有那么多人，没有所谓的200-300名乘客，之所以这么讲也是为了给苏联抹黑而已。那么这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性质也无需质疑。我们讲这个事件，我们能猜测到的可能就是这些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

0: 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 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

0: 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时代

0: 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

0: 不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1: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4: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6: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7: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奔。
4: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8: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创新机制制度紧扣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3: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一篇，雄安新区涵养新动能，培育新主体，加快建设经济强区。
2: 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

0: 起，
1: 我省中小学开启秋季新学期，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
0: 河北四人荣登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
0: 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成功。
1: 美国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8月31号，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专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制度机制，紧扣责任链条，着力推动石家庄安全生产迈进全国省会城市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安全生产事关省会发展，关系全省大局。罗文来到石家庄地铁新百广场站，强调要着力加强安全管理，确保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在高新区循环化工园区智慧运营中心和危化品存储生产企业，罗文指出，要积极探索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长安区建华城市广场，罗文强调，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面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在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建河桥特勤站，罗文指出，要时刻保持应急状态，持续提升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能力。罗文还以四不两值方式检查了部分餐饮店铺，强调要加强燃气设施巡检，落实食品安全保障措施，扎实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随后，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制度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全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和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任清单制、任务清单制、督查清单制和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敦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要突出安全第一，坚持预防为主，注重综合治理，强化考核巡查，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雄安新区锚定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建设目标，在承接书解中加快集聚发展动能。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记录未来之城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见证雄安新区向心而行的坚实步伐。第一批，我们来听聚焦经济强区建设。
3: 这里是位于雄安新区的鸿勤科技卫星智能运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通过大屏幕上滚动的遥测数据，对前不久发射成功在轨运行的雄安一号卫星进行实时监控，为下一步卫星的批量生产和发射积累数据。
4: 雄安一号卫星的生产商就是去年初落户雄安的鸿勤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产品下线的雄安。

0: 效率。谈起公司落户雄安的经历，红勤科技雄安一号项目骨干王子鹏表示，这和首批疏解央企中国兴网落地雄安密不可分。
1: 我们红勤科技呢，就是因为链主企业来到雄安的，而链主企业落户雄安之后呢，也带动了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共同落户雄安，这就使得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链呢更加的丰富，场景更加的多元化，也让我们呢对我们将来在雄安的大力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目前雄安新区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家企业落地带动一条产业链崛起，这正是清单内疏解项目接得住、留得下、发展好的生动缩影。中国华能、中国兴网、中国中化3家央企总部稳定运营，首批4所高校和2家医院全面大规模建设，第二批疏解项目有序落地，大唐、农发、华电、成通相继开工。作为规定动作，推进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自选动作，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同样是夯实经济强区核心底座的关键举措。前不久，又一家市场化疏解项目中国广和集团北方中心落子雄安新区启动区，该中心锚定新能源未来发展的前沿领域，补充丰富雄安新区绿色能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放大总部经济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国广和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高超：
2: 我们与做战略决策的央企总部，与主攻其他赛道的科创平台，可以形成错位互补，共同构建央企总部引领方向、科创中心驱动创新、配套企业协同落地的完整新能源产业生态。
0: 主动引进市场化疏解项目，雄安新区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瞄准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等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生态圈建设，积极引进独角兽、邓铃企业，着力培育打造龙头企业，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立峰：
3: 下一步进一步优化服务，完善支持政策，做好要素保障，配强服务专员，全面提升总部经济发展能级。
0: 在雄安，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角不只有大央企、大总部，更有一个个单枪匹马闯荡的超级个体，也就是雄安日渐兴起的艺人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就为艺人公司提供了一个造梦空间。雄安小罗科技有限公司是创想家 OPC 社区最早入驻的单人创业公司，负责人霍鹏波此前在山西从事小微企业孵化工作多年，一直以来都在帮别人造梦的他，如今来到雄安，一个人一台电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旅。
4: 最新我们 AI 创业者的是新区给了我们半年的双零券扶持，对于我们 AI 创业来说，这是实在的重大利好，而且这里楼下办公楼上居住，整体创业成本很低，需要有很多创新的场景，非常适合我们 OPC 企业在这里发展。
0: 在雄安，中关村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园等4家 OPC 创业者社区已开放超6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算力实行按需调用、按量计费模式，降低人工智能 OPC 算力成本，同时推出 OPC 创业人才贷，额度最高1000万元，为人工智能 OPC 注入资金活水，法务、财税一站代办，让创业者拎包入住，把有限的精力留给无限的创意。河北雄安创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雄安创想家 OPC 社区协作体负责人夏建松：
5: 这个艺人公司呢，其实从来不缺好点子，缺的其实就是实打实的这个配套支撑。我们社区要做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工位呀、算力呀、财税法这一整套的这个后勤保障全部给配齐，让创业者拎包就可以入住，然后呢把这个全部心思啊放在这个搞创新呐、做这个业务交付上啊。
0: 近日，雄安新区出台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涵盖支持建设 OPC 创新孵化社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高质量要素保障等内容，进一步支持 OPC 创新孵化社区建设，加快打造 OPC 发展高地。 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张英杰。
6: 建设集办公、居住、休闲、社交于一体的 OPC 社区和数字游民公寓，健全企业注册、技术开发、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对接、市场拓展等服务体系，抓紧策划中国雄安 OPC 发展大会，不断提升雄安在全球 OPC 领域的集聚力和影响力。
7: 昨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在新区培育辅导登陆境外资本市场的具身智能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
8: 今年九到十一月，雄安文体惠民季将在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展港综合文化体育中心三大场馆陆续推出18场精彩演出，涵盖经典京剧、话剧、原创喜剧、儿童人偶剧、综艺演出、相声专场、专题音乐会等。
7: 昨天，我省第二批海事政务全省通办事项正式落地实施，新增24项高频业务，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0: 太行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散货运输的航运企业，公司船籍港注册在唐山，核心办公地点设在秦皇岛。以往办理多项海事业务，企业都需要跨市往返办理。随着本次政策落地，企业在秦皇岛本地就能办结相关业务。太行海运有限公司体系办主任张丽丽：
9: 我们单位的船舶变更登记业务、进出港报告都可以直接在秦皇岛就近办理，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经营成本，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政策红利。
0: 据了解，河北海事首批8项全省通办事项实施一年来，全省累计办理量突破2400件，平均办结时限压缩37%，累计为企业节省制度性经营成本超48万元。此次第二批新增了船舶登记、进出口岸许可、船载危险货物申报等24项高频海事政务事项，目前全省通办事项总数达到32项。河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科长孙卫国：
10: 河北海事局在全省共设立5个全省通办站点，针对线上业务，我们实行的是全程网办加帮办导办的服务模式，线下业务呢是帮办导办加代收转办的服务模式，异地申请、异地审批、同步发证、结果互认的全省协同办事机制，让企业群众实现了一窗申请、全省通办的海事便捷政务服务。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 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

0: 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我省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
3: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4: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5: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3: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6: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3: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7: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3: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8: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9: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10: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11: 新学期开学，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大幅攀升，各地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3: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12: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3: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 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13: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3: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14: 我们在走读市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3: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15: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0: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4人上榜，分别是邯郸市歙县聊城乡西沟村北脑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水阳，唐山市滦州市滦城街道关工委主任骆宗明，石家庄市赵县残肢人协会副主席张军鹏，廊坊市文安县文安镇个体工商户张永良。
11: 依托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部门打造了一批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实践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截至目前，京津冀共推出26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其中北京市6处、天津市13处、河北省7处。
0: 近日，以爱心暖银发、惠老助企业为主题的京津冀老年用品产业供需对接暨全省惠老助企活动在衡水市蓟州区举行。活动通过展示推介、供需对接、政策解读等形式打通产业协作链路，现场促成6家供需单位签约并达成6项合作意向，涉及资金超150万元。
11: 省商务厅官网日前发布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1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数据显示，河北南部电网今年累计绿电交易量突破1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1.9亿千瓦时，较2025年全年交易量增长206%，发展势头强劲。河北南网绿电交易规模连续3年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首次突破100亿千瓦时，标志着河北绿电交易进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升级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11: 民意在哪里，警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整合多渠道信息，将群众的急难筹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一套民有所呼、警有所应的新模式正在全省推开。
16: 您好，警务民意热线。
3: 前不久，雄安新区公安局民意质感中心接到群众来电，雄安站来河谷快速路与承运路大桥十字路口希望增设左转车道。接到群众诉求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传平台，并精准派发至公共交通分局进行核处。
17: 我们第一时间和这个当事人取得的联系，他是中石基地上班的一名员工，他会通过这个路口回家，那左转车道晚高峰期间车辆拥堵。
3: 公共交通分局随后组织警力深入一线调研，民警了解到，随着中石基地疏解企业数量增加，高峰时段车流量大，左转需求多，易造成拥堵。综合分析研判后，公共交通分局立即联系相关单位，对道路进行了优化调整。
17: 我们协调了市政部门，对路口的标识标牌进行了一个整改，把原先的5条车道当中的直行调整为直行与左转。
3: 从接到群众诉求到施工完成，用时仅2天的时间。
9: 减少了我们的通行时间，大家的通行呢更加的顺畅起来了。
18: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平台办理了相关诉求99条，比如说这些标识不清晰、红绿灯设置不合理这些民生小事啊，通过我们平台可以快速的汇聚，使得民意诉求啊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办理。
3: 针对民意诉求中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我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全量跟踪处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以往医院门前仅有一条功能单一的入院停车车道，社会车辆、急救车、出租车混行交织，不仅常常造成拥堵，更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19: 医院周边的通行问题其实是一直困扰交管部门和群众的一个顽疾。
3: 针对这一问题，保定公安交管与市第一中心医院多次现场调研，在不新增占地、不大规模施工的前提下，拿出了一套小改动大成效的改造方案。在医院内部设置了2条通道，一条车道为急救加急停急走通道，在优先保障急救车辆快速通行的前提下，为社会车辆临时停靠上下客提供方便，另一条车道为出租车专用通道。出租车在院内有了专属泊位，无需在主干道上占道候客扎堆滞留。
20: 此外呢，我们对于院门口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放区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规划，在医院的正门口和机动车的入口这两个位置分别也施画了禁停的网格线，保障了就是医院门口无论是人员呀还有车辆的这种出入的更加规范。
21: 现在有了这个急停急走车道，基本上不用排队，然后把老人放下之后，我再开出去找车位，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方便。
3: 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各级民意质感中心建设，通过整合12389、12345、12123等热线平台和短信回访、局长信箱、问政理政平台等多渠道民意信息，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趋势研判，将群众的急难愁盼变成民警的履职清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号，河北省各地公安机关民意质感中心累计汇聚各渠道民意数据152.62万余条，意见建议办结率达92.17%。
0: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河北欧明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586套木门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省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
11: 昨天，随着津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常轨铺设，这标志着由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建设的津维高铁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0: 昨天，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成功下线，为省会轨道交通网络再添硬核装备。
22: 下线仪式现场，崭新的地铁4号线首列车通电亮相，车体外观简洁大气，质感焕然一新。据了解，本次下线的地铁4号线1期车辆为时速80公里 B 型铝合金车型，在安全防护、智能运维、节能降耗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提档升级。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鑫：
23: 列车大幅升级车身防护性能，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乘客乘坐空间，同时搭载了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是石家庄首批真正实现全数据化管理的智慧地铁列车，标志着石家庄地铁正式迈入智慧化、数字化运维新时代。
22: 在兼顾安全与智能的同时，新车型还进行了多项优化，以全面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更加绿色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载体。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李瑞：
24: 对车门、车窗、车厢衔接处做了全方位的隔热优化，整车节能效率约提升10%，全车搭载高性能空气净化系统，可自动过滤杀菌、除去甲醛、雾霾、异味、粉尘等有害物质，实时净化车内空气。
22: 此次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也标志着4号线建设迈入新的关键阶段。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骨架，串联城市片区，便利市民通勤，拉动区域发展。石家庄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鑫：
23: 四号线列车我们一共要生产22列，下一步我们将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有序推进后续车辆

0: 生产交付，全力保障四号线建设运营需求。
1: 日前，2026年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工作会议在邢台市龙窑县举办。国家级技术研发体系具体作用是什么？农产品深加工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这场会议一一给出了答案。来听报道。
2: 本次会议由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农产品加工指导司指导，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联合主办。龙窑县副县长王兴国介绍说，当地食品加工产业规模大，园区配套设施全。
3: 目前我们拥有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57家，在建食品项目22家，总投资36.2亿元。目前我们建成了6个共享员工园，涉及52个专门的厂房，总面积58万平，配套设施齐全，企业拎包入住，入住即投产。
2: 围绕科技赋能加工产业，融合振兴县域经济这一会议主题，来自国家部委、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及省内外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200多名代表畅所欲言。会上，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刘蓉蓉指出，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的搭建旨在开展技术对接洽谈，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4: 2007年，研发体系正式成立，有8个专业委员会，为粮食、油料、果品等等这样按种类来分的。整个的研发体系共有35家高校、56家院所。研发体系的宗旨是很明确的：一方面搭建科技创新的平台，另一方面就加速科技院所科技成果的转化。
2: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会上多位行业专家围绕菜籽油绿色加工、果蔬无损检测、蔬菜采后供应链品质管控、冰鲜机加工、面制品提质节能自动化制造等关键领域，逐一介绍了新技术、新装备与产业化的应用方案，为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输出了技术解决方案。龙窑作为邢台市加快打造千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上的重要一环，以上这些科技成果与企业实际生产乃至县域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会上，刚刚签完协议的金旭面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社民对此甚有感触。
5: 我们争夺了争夺了远校，争夺了这个高科技的人才，共同以后研发。我们是河北省内粮食指导部，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我们是第一届面条类开创者，先是面条类标准起草者。我在这里又和中国农科院粮食加工所签了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2: 据了解，金旭面业自2013年成立以来，专攻半干面、鲜食面等赛道。通过与江南大学牵手开发 DGI 低升糖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深耕药食同源配方，推出党参面等多款功能性产品，把细分品类做深做透。
5: 我们不单单把鲜面条出口到日本的、欧洲的、欧尚、欧洲的家乐福、欧洲的好乐器都用进去。
6: 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昨天黄渤海迎来开渔季，渔民们扬帆起航，鲜活海味陆续上岸，渤海湾的海鲜自由又回来了。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点整，随着汽笛齐鸣，200余艘渔船陆续驶离位于唐山丰南的黑岩子中心渔港码头，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8: 季风渔00086渔船船长吴宁正：
9: 咱们渔民盼了4个月了，终于等到这一刻，祝我们的鱼虾满仓有个好的收成。
10: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的谢良口码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近200艘的渔船啊，拔锚起航，扬帆出海，渔民们满怀期待的驶向大海，撒下金秋第一网。
8: 经过几小时的海上作业，下午4点多，渔船满载而归，陆续返港。鲜活的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各类海杂鱼等优质廉价的海味，不仅丰富了本地海鲜供给，还将销往京津、东北等地。秦皇岛渔民
11: 比往年的一期产量好点，每年头一天出去没有八爪鱼，今年 有八爪鱼了，我们非常高兴。
8: 秦皇岛市民
12: 买点螃蟹、皮皮虾蒸着吃，回家八爪鱼炒着吃，啊，挺好，挺开心啊。
8: 经过四个月的休渔养护，渤海海域渔业资源得到充分涵养。多年出海作业的渔民亲身见证了海域的明显变化。季黄鱼零七六八七船长白立慧：
13: 海里的渔获明显比以前多了，以前出海跑很远才能捕到货，现在近海就能见到不少渔获。
8: 开海副业也带火了沿岸水产交易、餐饮零售等业态，激活渔村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沧州渤海新区黄华市南排河镇居民李华建：
14: 我们做买卖的、摆摊的，家家户户都能沾上海的光。
8: 为保障开渔期，渔港海域治安稳定，海上通航安全有序，海资源可持续利用，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海防、海警、海事、渔政、电力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检查渔船安全通道设备，宣讲法律常识、海上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自救知识，并启用船艇、无人机、电子巡航三位一体巡查模式，护航海上渔业生产。曹飞电海事局局长牛阳：
15: 综合实施海空巡航、临时交通管制、商渔船点验、拨发渔船集中进出港预警等措施，全力保障开渔节点海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8: 秦皇岛海警局执法部副部长高深：
16: 各作业船舶在海上如遇到险情、突发状况，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河北海警局将坚守海上一线，全力守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7: 生动纹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到八月，河北博物院推出19个线下陈列展览、53个数字云展、237场社交活动，累计接待观众73.1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31.3万人次，占比达43%。
6: 日前，长城脚下化非遗，2026长城非遗保护传承弘扬协同机制年度活动在保定市涞水县启动。活动现场发布“跟着非遗游长城”主题地图，推出“京畿长城璀璨非遗”、“沧桑积淀之旅”等4条旅游精品线路，为游客提供精准指引。
1: 开学季到来，邢台市面向大学生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活动，20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
19: 开学伊始，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青春坐标享全城宠爱为主题，面向住行高校大学生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活动。活动期间，邢台高校2026级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即可免首道门票，在读大学生持有效学生证同样适用，新生陪同家长也可同享免票政策。邢台学院、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邢台医学院、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邢台技师学院、邢台现代职业学校等6所院校学生均可参与。本次活动共有20余家景区加入免票行列，涵盖自然风光、红色教育、历史文化、工业旅游等多个品类。山水景区方面，有邢台大峡谷、天河山、云梦山等；红色教育基地有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历史文化景点包括扁鹊庙、邢窑文化旅游区。此外，还有德龙钢铁文化园等工业旅游项目，品类丰富，选择多样。除景区免首道门票外，活动还配套推出一系列消费优惠，21家酒店民宿推出专享折扣，客房最低4.5折起，餐饮、文创、演出等领域也有10余项专属福利。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0月31日。
8: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日，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日，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 脚步不停，

0: 从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开始实行，新增多种重点病用药。
0: 日本9月或将迎来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基本药物呢，是指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
1: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说，这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是以各级卫生医疗机构配备使用。
2: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上补充了儿童剂型。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儿童药品品种的增加以外呢，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将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的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应在新版目录实施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
1: 国家卫健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的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

0: 国际消息，商务部、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重点聚焦汽车行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近年来，光伏发电装机及发电量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保障电力供应、推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的进展。那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生产基地，成为15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标志性矿产勘探成果。
1: 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显示，2019年以来，我国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报告称，农村电商规模实现了高速增长。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昨天正式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新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演等特色活动。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上午10点，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此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用7台发动机并联方案。
1: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
0: 国家电影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
1: 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这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外，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赞布堰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0: 昨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该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佐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1: 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606人失联。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 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
1: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贝森特还说，目标是创造一种促使伊朗愿意坐到谈判桌前的局面。8月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会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的一波涨价潮。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另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10月份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
0: 体育方面，昨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15至17岁有潜力的中国青少年球员赴海外俱乐部深造，参加高水平比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
10: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